0: 赵志刚、萧雅、王君安、张琳、蔡哲飞、陈丽宇等齐聚角儿来了，现场引派经典剧目，为您上演一场异彩纷呈的视听盛宴。
1: 如你大吉的阴晴，
2: 光阴流水永一过。
0: 更多精彩好戏，敬请期待下期角儿来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怨之恨不遂心头怨，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天地，可见高山流水。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指引。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子期听起，它讲述了春秋时期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40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式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1: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性格弦歌声不处，如是惊鸿照影来。
6: 1959年初，杨剧《百岁挂帅》进京演出，剧作家范君红、吕瑞明看过后觉得十分精彩，尤其适合新成立的中国京剧院四团排演。这个团由杨秋玲、王金华、孙越、冯志孝、寇春华等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戏曲演员组成，行当齐全，青春靓丽。
7: 从解放后50年第一批招的学生就是杨秋玲、李嘉林他们这一波的演员，那么他们呢正好是58年毕业，所以按新中国成立以后招的他们是第一批学生。那么这波青年演员到那儿去呢很朝气蓬勃，所以正赶上59年呢又是我们建国10周年的大庆，所以当时中国京剧院除了给老演员啊排一些这个大戏之外，那么就决定要给这个青年人专门搞一台啊这个新戏。当时的编剧范君红先生和吕明先生就根据杨剧的《百岁挂帅》改编了这个《杨门女将》。
8: 我因为没看过这《百岁挂帅》电影，那阵儿就正是这戏入了这个我们四团的计划之以外，就是导演第一回给我们他们剧本写出来给我们读剧本，就叫《杨门女将》。在读剧本的时候吧，寿堂读到半截，我们在座演员大部分都哭了，就被这个戏所感动。
9: 戏完全是浪漫主义的啊，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一种百岁的老太太挂帅，这不可能的事情。但那么这个原来是叫原来故事，中国传民间的故事叫《十二寡妇争西》，那个戏就觉得那个故事觉得阴阴惨惨的，这个戏就表得比较好。
10: 当时这个这出戏呢，咱传达下来之后，这团里动员说这是一重点军模的模样，因为我们心里也明白，是吧？范君红、吕瑞明写的本子，一般都是不同凡响，是吧？当然，我们当时那时候那个艺术实力，还有德高望重的这个翁老，所以那一辈人是值得我们自豪。现在好像是岁数比较大的能够还能说话的，就那么几个人了，就那些个真正的为这出戏做过重大贡献的这些人都离我们而去了，所以现在就是觉得呢，就这些作品呢真是宝贵。

0: 1960年，杨门女将走上银幕。在那个设备有限、条件艰苦的年代，一群年轻人凭借对艺术的执着，夜以继日地打磨每一个细节，用真诚与热血铸就了这部经典之作。每一个镜头的背后，都倾注了无数人的艰辛与汗水。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1: 我们这个拍电影啊是非常难的。当时呢，这个演杨七娘的郭景华同志啊，她怀孕了，怀孕呢，她当时一扎靠啊，她就吐，这一吐呢就没法排了，所以呢就停下来。这个当时呢，因为当时是3年困难时期，暂时的困难是有点有暂时的，有点这个食物有点紧张，领导批准给他批准两盒啊，这个橘子水的罐头啊，等他一吐就给他吃点罐头啊，完了吃完了歇一会儿再勒着靠再什么。当时啊是非常这个，大家也非常心疼他，他也的确很坚强，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0: 就是这个真是啊，真是很艰苦的事儿，也是光荣的事儿。
1: 那时候有一天我们拍下的女像吧，从一早起来就化妆，把眉毛都吊起来了，因为怕掉吧，连说就把这儿都粘上了。那时候有一天，我记得有一天最什么的是拍了83个镜头，那一次一天拍了83个镜头，因为那时候拍电影是挺慢的，顶多一天拍个3-4个镜头就完了。可是那天呢，我们喊大家伙一起努力吧，拍了83个镜头，当时陈导演的嗓子也都喊哑了。
2: 在拍电影的时候啊，就是化妆成了问题了。我们呢，就是孙坤奎先生，北影的化妆师，想给我喷乳胶，当时我不知道乳胶是怎么回事。后来导演们、陈导演他们过来说，给他喷上乳胶，这一吹，这脸上都褶子了吗？那她也是一小姑娘啊，也不成啊，干脆就不要弄那样的，那样就不舒服了。你说脸上那个弄一脸都是褶子，我这各方面都是年轻的，眼睛也不成，你知道吗？说这样给我粘一白睫毛、白眉毛，就是说白了就点缀一下。就说咱们说这戏剧它不也是一种写意的吗？就是夸张的、写意的这么一个情况，就给我这化妆呢，就给这么就造了型了。
3: 杨门女将的成功，正是因为他站在了杨剧百岁挂帅的肩上，他弥补了原作后半部分的不足，进行了新的创作。寻营一场，既是故事情节的重要转折，也是佘太君人物性格的深刻展现。而那段脍炙人口的二黄唱腔，却是在拍摄电影时才加上的。
4: 原来是啊，没有巡营。这个戏啊，有许多地方我都忘了。为什么？它不是一下子就这么整齐。还有一场是老太太上山呐、啊，我们这些我们的士兵啊，都打着灯笼，那灯笼非常整齐。领着佘太君上一高坡，这个佘太君观察地形，后来就觉着呢，观这个吧，就觉着好像老旦呢，京华又有这个条件，歌唱能力又非常好，可以设计一段唱词。

这段唱的其实虽然都是二黄，但是不影响后头探鼓，而且他又提升了这佘太君的这个侦察能力，他的军事才能。

口，举弦放手，一时难攻，后因飞来。

0: 众多艺术家们的精心打磨，铸就了《杨门女将》这部新中国戏曲作品中的不朽丰碑。无论是今天的戏，还是昨天的故事，仿佛就在我们眼前。
1: 最大的一个改动，那时候最大一个改动就是看炉就是觉得单薄一些了，清洁比较单，太简单了一些，所以我们就想要增加的，我们后来想就增加了一个柴窑老人啊，就是他是哑巴，装哑巴这样一个情节。这个情节想象的对后一场戏业，对这个看古这场戏业啊，太是就是增色不少啊。所以我就是要特别看到严少鹏先生这个问题，就是他在这时候在变着腔，我们当时就给于洪同志作为朋友了，私下请他吃一个便饭，很少就是大家啊就说希望他给你编戏，他好，你马上写，你写了我一天就给他编出来，结果我们就写出这个唱出来，一天的时间他就给编出这段唱腔来，这段唱腔相当脍炙人口。

那时候我就记着毕英奇一天到晚端着个这么个录音机，那时候录音机还都沉着，一大方小方箱子，一天到晚离不开这个。那时候就知毕英奇还拿得开心呢，你那弄什么宝贝呢，他一天到晚端着这个听，才有了后来抖一抖才给满堂红。

繁忙。

0: 锅子，也成为耳熟能详、人人传唱的经典。
1: 他这步子时间很长了，因为他这个一般的

压抑，哎，这种感觉拿捏合适了，唱这个歌舞。所以秋玲啊，他是一很全面的人才。就跟你说，他既能唱白素贞、断桥，他也能唱扈家庄、扈三娘。他扎上大靠也溜着呢，耍，所以他才不惧这个戏。

这出戏的士兵起作用太大了，他跟一般的老的传统戏不一样，他这个四个兵有时候互相搭肩，互相盘腿，一块儿迎风怎么动，他有一种集体舞蹈的一种感觉。这个东西在京剧传统舞台上不多见。

0: 那琴，那戏，那唱腔，绕梁三日不绝。杨门女将，一代巾帼豪杰。剧中忠烈传家、家国为上的精神，几十年来仍不断感染着每一位观众。重访经典，不仅是追忆，更是传承。愿他与他们薪火相传，永不褪色。
1: 万里锦绣江河。

心在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艺术体操是一项具有高度艺术性和技术性的运动，它结合了芭蕾舞、现代舞和杂技的元素，要求运动员在音乐的伴奏下展示复杂的动作和技巧。艺术体操带操是手持彩带进行表演的项目，运动员流畅优美的展示极具艺术感。京剧长筹舞由梅兰芳先生首创，天女散花一代翩跹堪称惊艳。本期异曲同工，用带操和长筹给各位极致的视觉享受。
1: 大家好，我是青年京剧演员梅派青衣刘硕宇。
0: 刘硕宇，北京京剧院梅派青衣演员。
1: 大家看我手里这个彩色的长筹呢，是我们京剧天女散花当中要用的道具。那么今天我要带大家体验的是奥运中的艺术体操，和我们这个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跟我走。崔老师，我来了，
2: 欢迎来到艺术体操训练馆。
0: 崔健爽，2008年北京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亚军，艺术体操世界冠军。
2: 艺术体操的竞技的器械呢，一共是有五项，分别是绳、圈、球、棒、带。那我们从绳开始。
1: 好，好的。
2: 一般的话呢，我们持绳是需要将这个小节握到我们的掌心当中。
1: 这样的，
2: 对。如果在比赛的时候呢，这个绳头露出来的话，裁判会进行相应的扣分。将绳放到我们的体后，右手穿

0: 的左手的下面，左手向后绕，右手轻前绕绳出来。
1: 哇，您太棒了，学得很快。
0: 那我们来体验一下下一项器械吧。
2: 好的，
0: 把铅放到体前，对，然后放到地面上，右手向右侧转动，让它形成一个陀螺的感觉。哦，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稍微结合一些身体的姿态动作，您可以试一下啊。漂亮极了，对。比如说像我们戏曲的一些动作，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身体姿态或者是形态的动作呢？
2: 是的，因为我们戏曲呢讲究手眼身法步，我们身上呢讲究的是韵味的东西。比如说初次跟人见面，像咱们刚才一样打招呼呢，就可以是放在对侧面，然后踏步，对了，然后就像
0: 要面带微笑，
2: 对，面带微笑。
0: 哦，那我们现在见面了，
2: 来，我们重新见一次。
0: 哎呀，刘老师您好，
2: 刘老师您好，
0: 这个
2: 感觉穿越回古代人了。对，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兰花掌、兰花指，对，比如说我说隋老师指你的时候，哎，就是这样的。然后我说我自己的时候，
0: 就是往回。
2: 对，
0: 刘老师，您要不要体验一下球？
2: 好的，那我去体验一下。
0: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拿着艺术体操的球，我们可以向前摆一个姿态，托着球。因为艺术体操项目其实更强调的是运动员的肢体要延伸，
2: 对，
0: 所以包括像我们后面看到的把杆，也是平时我们基本功的时候会经常用到的把上的一些训练。
2: 哦，您说到这儿，孙老师，包括咱们的那个压腿的那个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舞蹈啊，比如说是这样绷脚，对吧？是伸展的这种，那我们要压腿的时候是勾脚的。哦，它那个筋撑的那个位置都不一样。
0: 好，最后呢，我们看到艺术体操还有一个器械项目是彩带。我感觉这个彩带和您刚刚拿过来的长绸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处，特别感兴趣。
2: 你想看一下吗？啊，
0: 有表演的作品可以让我欣赏一下吗？
2: 好的。

0: 听到了这样一个美妙的音乐，特别有一种想要创作和合作的一个意愿，想看看您是否感兴趣。
1: 好的，
0: 可以用天女散花的音乐来一起创作一个戏曲和艺术体操项目相融合的创新力的节目。
1: 这个想法超级棒，我们来做一个结合。
0: 好的，很期待。
1: 好的。
0: 刘老师，首先呢，我带您体验一下艺术体操的彩带。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拿到的是一个带棍儿，将带棍儿的胶体的位置呢放到我们的掌心中间。哦，
1: 这样的。
0: 自然的握带，食指向前，控制我们彩带的方向。首先学一个彩带的螺形，规范的螺呢是4到5个螺。
1: 我试一下啊。
0: 对，可以再加点速度，再大一点点。好极了，很规范。
1: 这样的，
0: 下一个动作，自然的向左右两侧摆带，呈蛇形。蛇形除了在体前的呢，还有一个像从体后开始的蛇形，从体后向前带蛇，然后再立起来。对，
1: 我看隋老师的这个手有各种的技巧，然后我看您的。这个手会有那样一个造型，对，然后包括腿脚也是有那样的一个造型的。
0: 是的，其实您可以看到我们穿的这个鞋呢就是艺术体操鞋。艺术体操鞋其实很特殊啊，它是一个半脚掌的鞋。
1: 对，是一半的啊，
0: 因为我们提倡呢在所有的训练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脚跟都要向上立起来，除非是有特殊的编排，比如脚跟的这种走步以外，其他的动作必须是向上立的。
1: 这样的，
0: 对。
1: 像我们戏曲的那个台步呢，它是这个脚跟、脚掌、脚心、脚尖儿

0: 它是一点一点压的，它这个台步追求的是那种沉稳。
1: 那您可以来试一下，比如说在走圆场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右手可以做螺形，
0: 啊，可以这样结合一下是吧？
1: 戏曲的步伐，走着圆场，
0: 来试一下啊，
2: 螺形，
0: 看我的这个打结，
1: 非常漂亮，很棒，很棒，很棒。
0: 这个长绸和它的那个彩带，虽然说我们的这个体积重量不一样，发力点其实是一样的。它并不是靠使这个蛮力去挥啊，它不是这样的，它是这个小臂这个巧劲儿啊，它用的这个手腕上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虽然体积再大再沉，但是它也用的是这个力道，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神奇的地方。因为我们京剧这个伴奏呢，它是一般都是有曲牌的，然后是完整的节奏，有的时候有快有慢，我们有快的这种就可以用这种动作，曲子慢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那种亮相造型。那么这出戏呢，就是梅兰芳大师他看到敦煌的这种壁画飞天的这种感觉来创造的这出戏，所以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编排一些造型。
1: 好，绕带做锣，上飞腿，走蛇，拉住带尾。那么接下来的话，能不能请您带着我去学习一下我们戏曲？
0: 好的。
1: 之前呢，我们没有接触过天女散花，所以今天的体验对于我来说是充满了新鲜感的。
0: 展示一下我们要学习的这几个动作啊，比如说这个八字，双手的八字。
1: 嗯，好漂亮。
0: 然后可以最后有一个蹦，再往前走。哎呦，这样的是一个亮相。打回来之后，亮相。这个身段的要领呢，就是手到眼到，嗯。
1: 好漂亮，
0: 嗯，亮相。
1: 哇，刘老师，看到您的完整的展示，我觉得特别漂亮，非常的迫不及待了，然后想要去体验和学习一下这些动作。
0: 好的，我们来试一下。小老师，我们已经戴上了我们的长绸。我刚才一听你说那个小八字，我就觉得好亲切，因为咱俩的术语都是一样的，嗯，就是这个。
1: 好，
0: 对，你先试一下啊。对了，非常好，非常好，就是这样的。这是右手的，对了，然后我们试一下左手的八字，
1: 感觉左手更难。
0: 对，左手会稍微难一点，试一下双手的吗？
1: 好的，这个很考验协调性。
0: 是的，对了，你这个花也出来了，它就是这样的，里面一个花，外面一个花，就是这样的啊。这个不管是体操运动员还是我们演员呢，它都是有一个身段上的一个惯性，比如说你看。我还没有教，但是孙老师知道耍完了这个东西，我们这个绸子要回来，教几个亮相的动作，手势在正前方，我们的这个踏步，
1: 左腿在前，嗯，
0: 对，这样一个兰花掌，对，像你刚才的那种舞蹈动作一样的这样的，第三个，我们的眼神要跟着手，非常好。我们学一个风火轮一样的动作，我们把绸子甩到一边来。
1: 这个绸子很重。
0: 对，这个绸子是很重的。我们试一下。
1: 向前。哇，真的好累。那这样子我就把我们天女散花的一些持长绸的动作学会了，嗯，
0: 对，嗯，是的。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该配合着音乐艺术体操和戏曲相融合，我们一起完成一个创新性创造性的一个作品？
0: 是的，我们要来一个大换装。

0: 来看我们隋老师，天女的扮相已经美到发光了，有没有一点点酸爽？这是你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吗？
1: 是的，这是我第一次尝试京剧的扮相。扮上之后呢，我会觉得自己特别的漂亮，感觉全场的灯光都是为我而亮。但同时呢，这个美的背后也感受到了很多的不容易，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痛
0: 啊，
1: 一个是很重，
0: 很重。对，这些东西是很沉的。我们中间这个打的这个亮亮的呢，这个叫泡子，旁边的这个头发呢叫片子，它修饰脸型的。我们这个是亮钻水钻的头面。
1: 谢谢刘老师的介绍，让我们又长知识了。
0: 那这位仙女姐姐，我们去展示吧。
1: 好的。

0: 稻操与长潮是美的不同呈现方式，丰富的舞姿背后是年复一年的训练，无数次的重复才能使运动员和演员的每一个动作都轻盈灵动，惊艳绝伦。这两门艺术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体现了人类对美的极致追求。
1: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在选曲的时候，我们就有用到京剧的唱腔来作为我们的成套比赛的音乐。也希望在未来有机会，慢慢地将我们戏曲的音乐、传统文化的一些精髓融入到艺术体操项目当中。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洋剧电影《衣冠风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司马懿登基以来，外有大司马桓温心怀异志，内有中书侍郎西曹以为接应，朕乃受其意，有心之孙战战兢兢，必落膏肓。今朝礼部尚书西言进谏，啊，更深乐欢，好不忧烦。看似西安来了，
1: 桓温擅自征兵，麾下之众一律不问。

0: 太子西安来了，
1: 还问尚书，客问陛下，龙旗安好？
2: 哪有率兵不完前来问这子礼？
0: 分明同谋敌对，怎么真功不死啊？颜色啊颜色，你怎么还不起来？

气焰渐降，颜色，颜色，颜色，却路迢迢，怎要先行一步了？陛下，颜色一草一粒，他负与你。

朕才速的罢，愧为人君。今将大兴，诏令天下。大司马桓温才是壮族，故是假死亦以他子，让太子口服这服子，他那不才。公口自立，让太子不才，桓公自。

0: 十岁，袅袅素雨关城边，关城边。
1: 两人碰照，待真勇士。

0: 陛下，微臣斗胆敢问陛下，孤臣心甘情愿让为皇恩。孤臣不怨不悔，撇弃己业。孤臣去留无依，一朝王公。朕纵有情，我安怎不敢？怎奈老朕永兵不安，粮食抗衡。皇公不安之事尚未战乱，
1: 狼子一心焉得不乱？
0: 这个想当年泛舟江汉，夕阳浮起，陛下垂笑，皇宫在侧报喜长啸，君臣之交岂那滔滔。
1: 哎呀，舅父啊，皇恩已经不是当年的皇恩，老子垂涎地位由来已久。
0: 臣先浪子想当上等三代皇室后人，臣浪不浪死别从容于他。
1: 待到那时写上书，你可保得皇恩不凡？
0: 这个
1: 皇恩浪凡，你可保得朝廷不败？
0: 这个
1: 朝廷浪败，你可保得地州平原？
0: 这个颜色啊，颜色，臣本是你父臣，恰怕你。怕臣什么？怕你

0: 陛下，今日臣劝陛下休浪戏精，不为人臣之意，亦是朋友之情。来了臣劝桓公勿问九鼎，不为君臣大义，亦凭朋友之情。
1: 这孔颜色自葬都清，
0: 道之所在不敢弃也，况朝议之事都怀忠贞，桓公造孽不为陛下之贴，也天下第一，
2: 天下之第谋。
0: 陛下，敢请陛下招数一用。好招数啊，歹招数，兴邦丧邦都在你一字之上。谢言一生一命，断不负君无君。
3: 陛下，
1: 你有此事，朕岂信你？
0: 恭请陛下另起一招，臣命太子乘机大跑。
1: 好，好，好！眼色这变，待朕起早。
3: 陛下，陛下，
1: 大司马桓温才是庄重，
0: 公是假事，为公不知。
1: 早桓公就公进退，必走又走。
0: 这戏即心生，天下心生。
1: 这戏即心生，天下心生。
0: 曹素一称，恭请陛下用席。
1: 苍天哪，苍天，我司马懿都点心他，都

说什么临朝廷政，分明是贪恋地位，向西朝受桓公厚恩，当此之事不免觐见太后，小以利害，用我这三寸血改朝换。

0: 还文字里与你西家有关。
1: 无关。
0: 与王家有关。
1: 也无关。
0: 这不就得了吗？
1: 哎，王公。
0: 下棋。
2: 那是成了。
0: 下棋。

意之下，臣太后懿旨，贤弟驾崩，陛下年幼，辈不知生死两仪式，诏令大司马桓温以奏功，故事宣震天下。

0: 有轻重，意志为重，
1: 事有先后，棋局在先。
0: 这等小儿之气不下也罢，
1: 这等亡国之志不存也好。
0: 夕阳狂悲。
1: 四郎，姓齐。
0: 你。
2: 二位贤者何必可告，不妨先下棋。
0: 王公，
2: 这村子也不无事啊。颜色啊，来来来，下棋下棋啊。
1: 走，下棋么？王公，对弈本上习武独奏。
2: 怎么你要赌棋？你要赌何个？
1: 偏赌此物。
2: 这椅子你老生了，
1: 这草令不行。
2: 你老
1: 这草已奉命，
2: 这个
1: 王公这张状态以无朝管理，自由不当，即可奉还。
2: 这奉旨嘛，
1: 王公，冒烟奉旨，这在王宫，一起独自罪归于我。
2: 你是说太后怪罪堵在你的身上？
1: 堵在夕颜一人身上。
2: 既如此，一堵何妨？一浪何妨哦？
0: 且慢，王公，此事极大，细草替你下策也就。
2: 你
0: 如何啊？
2: 这个
1: 西君区区四郎，苦承担当。
0: 西朝虽官卑职小，只以皇宫位高权重。
2: 这皇宫嘛，也罢，四郎请坐，老夫郎谢。颜色，太后传旨，皇公四大，西朝国寿，这是天不帮你哦。
0: 上座，请拿。
1: 这个，
0: 请，请，请。
1: 都

0: 西公散步之类当定大将
1: 哦，散步之类吗？
0: 散步之类这第一步
1: 怎样？
0: 我斩你封闭山河。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四郎这招称呼大姐十分了得啊。
0: 想当年葫芦入侵近三年前，都靠桓公东征西讨才保得半壁江山，而今我西宫之妻半壁难保啊。
1: 惭愧惭愧，当年与先帝桓公对弈，戏言也是速度营造。
0: 这第二步
1: 又怎样？
0: 我回你一大一个枪。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四郎这招反客为主啊，果然高明啊。
0: 请入狱练紫薇宫阙，早该还高自我。
3: 其一玄叔，四郎浪无三子可好啊？
0: 桓公又成大事，怎么上书本部不浪啊？
3: 啊啊啊啊啊！

0: 糊了吧？
1: 岂我不糊，昔君不勇耳。
2: 不错，进了定当分个胜负，这第三步
0: 怎样？
2: 却是我虚草。
1: 怎么讲？
2: 口当众人，可定输赢。
3: 哎呀呀，这棋盘之上，几乎辣子之地哟、
0: 哦！老于此处怎么样啊？
2: 老于此处，我当赢七子
0: 啊！
3: 老于彼处呢？
2: 老于彼处，你当做六子。
3: 老于真理又当如何？
2: 你浪于此，我便浪于此，当赢你八子。
3: 然后呢？
2: 你下四九，我下五百，你陛下落落，我随之七落七三九一八三。喏喏喏，这是你唯有下子。哦哦，
3: 哎呀，好啊，
1: 我便下子哦哦。如此一子，孤臣口当众人，口听输赢，还请王公奉还一子。
0: 好好好，奉奉奉。
2: 且慢，王公明明是我下的，哎，是我下赢的呀。
1: 四郎此报，戏言此贺，你下的乃是我的棋子。
2: 哎呀呀，我已经替他下赢我了，我将自己杀败了啊。
1: 胜负几分，天一口子。
2: 戏言，你进了此局，我便禀报太后奏明桓公，他二人欺人老李，欺人老李。
1: 好险呐、
0: 严嵩，你之凶险更甚于此，方才实操疏言不无道理，一家有一家的心酸，一朝有一朝的运数，你这般毒死，只怕后劫

媳妇吧。不知东山花叶，又要吹拉多少啊？

0: 半生君子之交易，素与豪情问鼎心。谢安啊谢安，你既要与老夫为敌，那就怪不得我黄昏了。来，
1: 有
0: 传我将领三军速起，朱谢安已进敌。
1: 朱谢安已进敌，朱谢安已进敌，
0: 兵请将

0: 太后美酒奉上。
1: 雪照细眼姐，
0: 哎呀，太后，谢大人虽说是太后娘家堂舅，可如今还问口口声声要杀喜呀。太后见他，怕是不妥啊。
1: 休得多言，快去。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林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

0: 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见过太后。
1: 怎么，外面下雪了？
0: 洋洋洒洒，雪景可观呐！
1: 尚书杜甫辛劳，来，喝杯一酒，暖暖身吧。
0: 哦，多谢太后。
1: 舅父，
0: 太后何事？
1: 门外飞雪，比十年前如何啊？
0: 十年前喏。

0: 表弟身体可好些？
1: 哦，今年条子已救起了，他一咳嗽，我这丈夫也都跟着震颤呐。
0: 此乃莲子之幸也，相哀家之子不惜造谣，今天之年幼，哀家只当他亲生一步，一时诛心无不亲吻，不肯叫他委屈不分。舅父，
1: 太后
0: 上诉莫矣，一连天下父母之幸也。
1: 臣是陛下全权之幸，生于太后我王。听闻陛下不忍只穿一件单衣，晚间恰盖两床后背，如此奏人一乐，还需当心啊。
0: 徐尚书，怎么尚书

0: 呀，这就分明东山之两意。
1: 真是，从前光景历历在目，此今思之，不胜唏嘘。
0: 那是太后还常常偷臣的旧情呢。
1: 滚落自弃，而今却分错个君臣了哩。
0: 虽有君臣之别，口子酒香胜于当年我啊。哎呀，太后，这就要凉了。
1: 且慢，
0: 太后何功？
1: 尚书何功？东山千般逍遥，你何故弃之？何故弃之？
0: 这个，俺既与人同了，便不得不与人同忧。
1: 既与同了，也必同忧吗？不错，尚书举措得善来，真该为天下皆忧。这就凉透了，待哀家重振一战。

0: 气上诉，请
1: 多谢太后。
0: 气上诉，你孤枕不识此情。
1: 哼。

0: 戏言呐，戏言，哀家岂能散你？怎呐，你听？
1: 听什么？
0: 你听呐，飘飘渺渺，雨雨切切之

细菌所言不虚，桓公刀锋未至，就从正东县令

0: 吾不杀你，吾必杀吾，吾死何惜？可怜天子连放丧，便遭此洪祸，丧诉何也？丧诉何人呐？
1: 太后散了心眼，便可保天子无恙么？
0: 这个
1: 散了心眼，便可保宗室绵延么？
0: 这个
1: 散了心眼，便可保朝野太平么？
0: 呀，颜色非吾杀你，是你杀吾，是你杀我。

0: 太后，相关公雄兵不安，怎年当为虎贫有一万千两。
1: 我一虎
0: 自古来一天混了几王章，为虎不肯做事这一旁。
1: 我一虎

0: 强，
1: 强是为何？
0: 力道为何？
1: 誓言，誓言。

0: 扬。
1: 浪未换问，乃天子家事，无关薄幸，
2: 岂能无关？
1: 怎甚相关？
2: 天子在，当为天下表率。向桓公平素发布，甚为玄赫。他有问鼎，虽为卑鄙，也似苍秦。陛下，那些与其为清朗细节，则不宜昭告四海，旧自尊不宜得举，而宜立取。
1: 不宜得举，而宜立取。
2: 如此一来，凡精兵强将，封疆大吏，虽人不兵，人之常情，生存力之心，兵不厌多，势不厌大，万不利用，自行其少，默默周公摄政，遍地尧舜让国，成空天下，从此永无宁日，永无宁日。
1: 上书远虑，可是桓温大兵一字兴听，上书心怀天下，都不怜我，不怜陛下么？如此与桓温何异？

0: 公有私，臣心无私。太后，臣奉回一道懿旨，而今奉还旨意一道。
1: 大司马桓温，宫中提过提示来朝，奏于省廷，此令吏部尚书细言，王府帐前一应响动。这，尚书是要哀家将你送于那桓温吗？
0: 太后有四号桓温医保带兵，与其送他一个私信呀，不如送他一个活的。
1: 送个活的？
0: 送个活的？
1: 送去他杀。
0: 送去他杀。

诏曰：大司马桓温共众极高提示来朝，助于省亭，策令吏部尚书谢晏、汪副帐前，以迎桓公。

0: 凭他心安，风流冠词也还需五伴曹府，恭恭敬敬迎罢还老夫。
1: 桓公，帐外三部将兵张瑞山、四位张合班明十四节已准备听到。
0: 好，这总兵将
2: 有
0: 一等，听我号令，行安一套，立地战争，则天下定而大胜人。

0: 这好生悄悄。
1: 生存事宜嘛，不是要为自己一颗？
2: 不是，
0: 披麻戴孝嘛，不是要为天子一颗？
2: 非也。
3: 身朝上佛莫不是要为金吒一口？
2: 错也。

0: 不知招魂之犯，自己自我皆为一人。
1: 为哪个啊？
0: 为何人？

0: 情。秀才都言下了。
1: 好，
2: 且慢，安生，叩击之人到底万岁。
0: 我说叩击之人竟在这包括之中，
2: 竟在这

0: 情在此中，
1: 情在此中，
0: 待我看了来。乃是衣冠一副，好人言何说？
1: 怎么不认得了？
0: 这个，
1: 你孤臣不认得了？
0: 哎呀，此乃老夫旧时衣冠。
1: 14年前，桓公为报天恩，不争中原，
0: 临行之前将此衣冠托付于你。
1: 桓公言道：“沙场之上，刀剑无情。”
0: 我若战胜，有劳万岁为桓公做客衣冠冢。
1: 这衣冠冢我。今乃宁康元年2月幸祀，桓公先嗣，夕颜携此衣冠来女救驾。
2: 大人，速将夕颜领进，下了。
3: 好，
0: 且慢，尔等暂且退下，安生。老夫好端端地在这里，
1: 桓公何在？桓公何在？当年泛舟江海，八壁同游，而今相逢依旧，斯人常思，思之念之，焉得？不可以。

0: 这乃是先锋之婿，真生的来，
1: 这个
0: 真生的来，
1: 想臣
0: 的之婿苏群早年是万次宗病情健康，
1: 先夫时人宣臣累臣奸死微臣，死不相敌，
0: 死不相敌，
1: 惨字死尽公色润崩剪断，又以刀兵接责不去，
0: 二
1: 死
0: 不去，二死，
1: 老夫收敛王府，留下这条血带以为引领，
0: 他若再有十万里者该当怎样，
1: 何必身先士卒绞成鞍马，
0: 听十万里者朕在心听，
1: 成功
0: 寇探桓公父子娘胎尽皆死了，这口汹汹虽人抗之，虽人抗之。

0: 悲哉痛哉，我皇哀哉！
1: 桓公，谢言辞来，吩咐京师城门洞开，你有寸多，只管进城。吩咐禁军按兵守家，你有寸多，只管进营。吩咐宫中杀息干净，你有寸多，只管进宫。你要参西安，你只管。

0: 赞赞赞
1: 赞赞赞啊！
0: 桓公命夺，
1: 斩了这不臣之心，斩了这篡夺之念，斩了这问鼎，子子怕。
2: 桓公命夺，
1: 今日之事，
0: 安史以来，老夫新增安史一计，老夫心急，安史一苦，老夫不姓名。
3: 大丈夫虽不能流芳千古，也不必遗臭万年。
1: 桓公不敢死，
0: 桓公不肯死，我桓公不曾死啊！
1: 更衣，更衣，更衣。

十四年不杂，此一从我将领三军后撤五十里，待老夫单人突击，今天面君以权臣妾，一票不撤城。

宁康元年，桓温谢安会于新亭，谢安晓以情理，桓温罢篡夺之心，竟是得安。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0: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东风夜宿，月夜清，半自秋，纵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改编自梁晓声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周家兄妹数十年的命运起伏为线索，谱写了一部属于中国百姓的生活史诗。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戏院新风别样动人，名剧名段轮番亮相，让我们提前领略一下本期节目的精彩看点。

0: 欢。
1: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大靠呢，对在舞台上的不同的装束，它也是代表不同的身份。我们戴上这个盔头，再戴上这个翎子，它一定是武将。这四后边的四根旗子叫靠旗儿，包括我们前面穿的有一个这个硬的这么宽的要靠肚子。尤其旦角呢，它这个美化嘛，它身上有很多的飘带，这穗子转起来就非常的好看。但是实际是这个大将的盔甲，是代表了这个把它艺术美化了，所以它在舞起来呢有很多的技巧。比如说翻身啊，比如说点翻呐、啊，这些转身啊，这些亮相啊，它都有它固定的程式。拉开山膀，比如说我们这一整、两整、整关，然后扔这靠绸子，蹭蹭蹭贼，蹭一紧，所以它有一套这叫起霸的程式，蹭一勒。
5: 丰富的剧种。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4: 难了，回家吧。

0: 考虑的怎么样了？军区那边还等着回复呢。
1: 我要是不跟郝冬梅分手，就不能去军区工作，是吧？你什么意见？
0: 我说话好使吗？
1: 说说看。
0: 分手。你说啊，这个小董为什么愿意跟我呀？因为他爱上我了。听过来人一句话，爱情不是男女关系的归宿，男女关系的最终归宿是婚姻。爱情可以不顾一切，但婚姻不行。
1: 你就不担心他？
0: 担心他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是吧？哎，咱们现在是军婚，他要想离婚得经过军人本人同意，这是婚姻法规定的。言归正传，你要是调到军区
2: 去了，就是副团级现役。我这当了20年兵了，到了现在才是个副团。
0: 当然了，你也比我有才华啊，但是我勤能补拙呀。那我原来在连队的时候，分内的事儿我一直做的是最好的，分外的事儿啊，什么什么扫院子啊、刷厕所，我也抢在最前头，谁也争不过我。整整当了20年兵，我只休了8次假，那老婆孩子一直住在南方老家，之所以不让他们随军，是因为我怕他们吃苦。不瞒你说啊，我好几次回家探亲，我亲儿子见了我的面第一句叫叔叔。哎，扯远了啊！说你呢，李烨。要想成功，需要才华，需要努力，
2: 但也需要运气。
0: 你比如说，上次到市里来视察，如果不是明副政委，啊，或者说负责接待的不是你，那会怎么样？你还是你，你再努力，你再有才华，你也得窝在这儿。一天一天的熬，一步一步往上爬。但你命好啊，啊，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哼，
1: 比喻的好啊，天上掉馅饼，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考虑空气阻力，高空中的馅饼就是自由落体，1乘10乘1000等于1万，1万公斤的冲击力砸到人身上，
0: 那就是。不死也得重伤。这郝冬梅就这么重要？明白。我也年轻过。
1: 找什么？
0: 找人家《人民日报》有个社论，啊，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看啊，这《人民日报》都说了，要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矛盾，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都要遵守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政策。所有经过革命战争长期锻炼的老干部，都是我党的宝贵财富。我认为啊，郝冬梅的父母就属于这种老干部。我找主任去。
1: 哎，主任说了又不算，
0: 啊，就让主任拿着这个跟上面就沟通协调，啊，总比咱们在这傻呆着强啊。丁毅，千万别相信什么事。

0: 金子总会发光，那全是鬼话。
1: 根据我30多年的人生经验啊，
0: 哪怕是一块破抹布给盖住了，那这金子都永世不得发光。就一句话，机会来了，牢牢抓住。
2: 走，快到了。啊。
3: 啊，行。
2: 东北姐，
4: 哎
2: 哎，有人找，他们找你，
3: 找我？
2: 啊，你们找我？
0: 你是郝冬梅？
2: 啊
0: 啊，我们是徐吉公社的，路过。
2: 什么呀？
4: 我也不认识啊。
2: 他们刚才明明说找你有正事儿，怎么来了也不说话呀？
4: 行，走吧。
2: 神经病呀！
4: 走吧，
5: 去吃饭了。
2: 哎哎，冬梅姐，我跟你说，他刚才明明白白跟我说找你的。
6: 吴女士怎么样？
7: 我觉得确实啊，比一般人漂亮，但是有点不过如此了。
6: 我以为就我自己这么觉得呢。不是说他仙女下凡，金木星等吗？
7: 是啊，就这水平，咱盾不就有吗？还用得着跑10几里转出来再好吗？太让人失望了。
6: 走走走。哎。

0: 郝冬梅住这儿吗？又来找冬梅的，你认识她吗？正因为不认识。
1: 什么逻辑啊？
0: 你认识周秉义吗？啊，我们听说沈阳军区名副正伟，调她当秘书，被她给拒了，是因为郝冬梅说她长得特别漂亮。
1: 去呗。
0: 哼，弄半天来看美女的，等着。冬梅，有人找。

0: 女的听说，云逸为了你，放弃了给沈阳军区名副正美当秘书的机会，要美人不要江山，好奇想来看看。我发现现在这女的都比男的爱看美女，怎么样？这就是你们要找的冬梅。
1: 她就是好冬梅。
0: 怎么样？我们家冬梅长得漂亮吗？
1: 嗯，是是是。走了，
2: 走了。
0: 周秉义还挺伟大的，哎，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0: 哎呀，主任表扬你了，说你这个讲稿写得好，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用动。
1: 怎么是我写的呀？我不过是写了个初稿，最后你改的。
0: 要不是说我就喜欢你这种同事呢，能干肯干还不鞠躬。说实话啊，要真是考虑我自己，我是真舍不得你走。
1: 知道。
0: 知道什么呀？知道你还那么糊涂。李，这男人最重要的是事业，有了事业，一切皆有。你听我。

0: 赶紧跟郝冬梅分手。
1: 我刚才问过主任了，
0: 现在分还来得及。
2: 你没再问问郝冬梅父亲的最后结论？
0: 结论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不属于人民日报社论里说的范畴。
3: 阿比利，快点做个决定吧。
2: 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跟他分手，等于是要了他的命啊。
0: 哎，那确实是挺可怜的。
2: 不是因为可怜，
0: 那还是因为爱啊。
2: 对。

0: 所呢？
1: 整个光大片就一个厕所，夏天味儿差的都不能开窗。
0: 这新中国都成立15、16年了，还住着解放前的房子。
2: 妈，都放哪儿？我来。
3: 你回来了。哎，哎，哎，比，你先放下，你放下，放下。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刚才看见郝省长了。
2: 他来咱家了。
3: 他不光来咱家，还把光字片里里外外的看得可仔细了。你知道他跟我说啥？他说啊，争取早日改善咱们光字片老百姓的居住条件。
2: 太好了，
4: 好官，正直、清醒、有良知、有担当。多少人啊，不管是穷富，都视贫富差距不见，或者说是认为理所应当。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真理，大家都知道。但是真理说多了，就变成俚语了，反而没多少人往心里去了。郝省长，后来兑现承诺了吗？
5: 他去我们家一个月以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不久他就被打倒了。
4: 别走了，我支持你。反正你这真到了军区，是福是祸还说不定呢。留下，起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5: 喂，冬梅。
0: 对，现在，老地方。
5: 我上着班呢。
0: 请假。
6: 哎，冬梅，还没给钱呢，3分钟1毛钱。
0: 1分钟3分钱，3×3=9。
6: 1分钱还算呢？
0: 1分钱不是钱了吗？我干一天活6个工分，干一年分完粮食，最后能到手几个钱？你做会计的心里没数啊？搞不好还得倒贴。正好，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5: 是我考虑不周，我是想啊，能解决的我就解决了。何必让你跟着？
0: 何必让我跟着什么？提心吊胆？
5: 不是不是
0: 不是，那是什么？你自认为现在选择的权利在你，而我呢，只有被选择的份儿，所以你就自作主张替我们两个人做了决定。
5: 不是这样的。
0: 那是哪样的？
5: 对不起。

0: 反正我现在算是理解了当年的你，莫名其妙冲我发火，不知道哪句话犯了你的忌，就要跟我分手。
1: 你还没说，理解了我什么？
0: 我不想说。
1: 说嘛。
0: 自卑。
1: 你不是正在犯跟我当年一样的错误吗？自卑是因为自尊，我们是同一类人。冬梅，希望我们接下来的关系能从同一类人变成为一个人。

0: 小张，哎，小张，哎，
1: 大娘，给我一家信呗。
0: 有你家信？真的？几封啊？
1: 一封。
0: 一封啊？哪儿来的呀？
1: 江辽健儿兵团来的。啊，
0: 谢谢啊。没四川的？
1: 没有。
0: 贵州的也没有啊？
1: 没有。
0: 哎呀，你再找找，兴许你没看见呢。
1: 就这一封。
0: 啊，谢谢啊。
1: 哎，再见，大娘。
0: 哎，再见。
2: 亲爱的妈妈，炳坤，今年春节我回不去了。战备值班，爸那边我写了信，把妈的意思跟他说了，他还没给我回信儿。如果春节爸回家，你们跟他好好做做工作。妈希望我和冬梅春节结婚的事儿，我跟冬梅说了，能得到爸妈的认可，冬梅很高兴。结婚的事儿已经得到组织批准，婚礼由组织上为我们在兵团举办，节前趁大伙都还在的时候办。

0: 别怕，别怕，爷。呀，郎姐姐，
1: 哎呀，你真巧，办年货了。哎呀，你还没去呢。
0: 没有啊，
1: 过年可好了，凭那个购货本啊，两斤茶叶，你看，还一块檀香皂，欧美牌的呢。嗯。
2: 香吧，香啊！真好，我马上就去，你快去吧，快去吧！啊，大娘，
3: 有您的电报。
1: 电报？哪儿来的呀？
2: 贵州的。
1: 贵州。
2: 好嘞，大娘。
1: 谢谢啊，小张。
2: 哎，不用谢，大娘。大娘再见。
1: 哎哎哎，慢点啊。
0: 我给你瞧瞧，不用了，咱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就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嗯。爸在我这儿，周荣，你看，我家这倔老头子看我姑娘去了。
1: 原谅他了，哎呀，就是好，好，真好。
0: 是，
1: 丁义结婚了，老头子这是去考察你们家女婿了。
0: 是，多好啊！
1: 你看你们家呀，就剩下丙婚了。<笑>
0: 哎，郎姐姐，
1: 这个春节呀，咱让我家这老疙瘩。 跟你家老闺女好上，
0: 好，
1: 咱们呢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0: 对对对，
1: 你快去吧，
0: 好，
1: 办年货啊，
0: 回头了啊，回头再过来。

0: 妈，这酸菜过年还够哈，够
1: 我那不是腌了一大缸呢吗？
0: 够就行。哎呀，就你腌这酸菜真的最好。<笑>我儿子可会夸人了。哎妈，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嗯。
0: 就是，大年初三，我那些好哥们儿想来咱家聚聚。
1: 就是有对象的带对象，想让你给把关。
0: 我把关呢？我自个儿子都不让我拿主意，我给谁把关呢？<笑>你不就是想让我给你们做顿饭吗？不是，这<笑>大过年的嘛，这好不容易聚聚，而且就咱们几个，就咱家稍微大点儿。
1: 行，来，咱家啥都有。
0: 儿子，嗯，叫上春燕呗。干啥呀？哎，我怕人误会。啥误会啥呀？人家配不上你啊。不是我配不上他。
1: 哎，你啥意思啊？你真这么想的？
0: 啊？
1: 你是觉得你怕人家嫌乎你条件不好啊？啊。
0: 那你就放心，我跟你说，人春燕啊，春燕爸妈根本就不嫌乎你，你就这么着，春燕你把她叫来啊？你不是说了吗？有对象的带对象啊？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没啥意思？
0: 我从小到大我就没把她当女的。
1: 那她是男的？
0: 她比男的都猛。
1: 行了，你放眼望过去，咱这光子片除了你姐就数她最好看了，那要腰是要胸是胸。
0: 我指的不是这个。
1: 那你指啥呀？
0: 今儿星期几吗？
1: 星期六。
0: 今儿不星期五吗？
1: 星期六，你过糊涂了。
0: 啊，我吃完了啊，我走了。 我有事儿。
1: 你吃饱了？
0: 饱了。
1: 不是，秉奎，你干啥去？你跟谁约的呀？
0: 啊，没事，我这有事约好了。
1: 饭吃一半了，这还早点回来啊！
0: 啊，
1: 戴上帽子。
0: 知道了。

0: 一共55，20是过年的。
1: 那孩子，我是说郑娟肚子里那孩子咋样了？
2: 我再没见过。
0: 你别多想啊，我们就想问问那孩子在不在，不在的话下次就少点钱，毕竟我们赚钱也不容易。
2: 反正他妈说郑娟想把孩子打掉，他妈不让，他妈心服。

0: 哎，胖娘。
1: 来了。啊，
0: 你等挺长时间了啊。
1: 没事。
0: 说是过年了，多给了20。
1: 啊，谢谢谢谢。
0: 行，那您回吧，外头冷。哎。

你每次来没来，来送了多少钱，他们一清二楚。那个叫水自流的，精明得很。他们让你送30，因为啥？

0: 我哎，媳妇儿，我让你看这好看吗？
1: 这我没。
2: 大过年的学啥装啥呢？
1: 学，学习打扰啥玩意儿？
0: 那你这是打扰啊？
3: 哎，快！我告诉你讲，
1: 你给他看啥，他又
3: 看这个呀？我老擅长。
0: 是个手。
1: 哎呀妈！
0: 干啥
1: 呢？
0: 干啥呢？干啥呢？你干啥呢？
1: 去去去，滚一边去！
2: 妈，肉糊香点啊！啥时候糊好啊？
4: 快好了，这冻梨缓好了，你们先吃啊！
1: 哎，别忙活了，
2: 别忙活了，
1: 别忙活了啊！
2: 婶儿，
5: 没事儿。
2: 我就
5: 谁呀？
2: 我就
5: 这大过年的，这咋还不脚踢门呢？
6: 哥，干妈，过年好！
5: 过年好，燕儿。哎呀，你看看你这
2: 哪上来的呀？
6: 我干妈叫我来的，你讨厌！
5: 快进去吧，都在屋呢。
6: 好嘞。
2: 叫来干啥呀？
6: 来嘛，
5: 那热闹是
6: 真多人呐！
2: 婶儿来了哈，
6: 过年好！
7: 哎，过年好！
6: 找好，
7: 过年好！
6: 一人一个，分了。
7: 来来，我帮你。
6: 来，你帮我，来搭把手，先给我端冰棍。
2: 来，我不吃，我留肚子吃肉呢。
6: 刚才那口琴你吹的？
1: 我吹的。
6: 吹的挺好啊。
1: 哎，坤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女谁呀？
2: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乔春燕，咱们是大众玉石的。著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
5: 哦，大家好，我叫乔春燕，我是本市的服务行业标兵。
1: 哎，全市的标兵，听见没有？鼓掌，来，
3: 厉害厉害。
6: 哥，他是谁啊？
2: 他呀，三炮。你自己说吧，你谁？
1: 曹操的曹，道德的德。曹德宝的宝，哎呦，曹德宝，
6: 你好，德宝，
1: 你把他嘴闭上了，
8: 哎，不说你真棒。
2: 你好，向阳，唐向阳，
6: 向阳你好，
1: 你好，
2: 吕川，
3: 吕布的吕，川流不息的川，吕川，
6: 吕布的吕，
2: 我们四个是一场的，
6: 完了，
2: 这俩货还用介绍啊？
6: 他呢？他谁呀？
2: 他呢？
9: 那他问一下去，
8: 我们光字片的，
9: 吴倩，我表妹，然后在朝阳饭店。国营，
6: 啥表妹呀、啊？对象就对象呗，什么哥啊妹呀、啊、的，净整那些没用的。
1: 去，
3: 别
1: 对呀、啊！刚才你一进屋的时候，你叫坤儿，也叫哥呀、啊？
6: 咋的啦？他妈让我当干闺女，他比我大俩月，我不叫他哥叫啥？哦，
1: 哥，
3: 对，
1: 叫哥。
6: 叫哥，
2: 干妈，那么烦你啊！
6: 我妈说让你去我们家吃饭，说你俩早就定妥的。
5: 哎呀妈呀，我给忘了，我这忘得死死的，这还没开席呢，这咋整啊？
2: 你走了，肉咋整啊？
6: 我呀，交给我呀，你放心，不就炒几个菜吗？我保证把你们伺候舒坦了。别的不敢吹，四盘八碗的不在话下。
5: 就是，吹也行，没问题的。
6: 行，交给我干妈啊。
5: 好，那你们好好玩，好好吃啊。
1: 好了，
5: 乔春燕他们家来。
2: 慢点，
3: 弄火点。
2: 哎，慢点声，
6: 慢点。
2: 咱没拜年呢，
3: 那个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2: 别烦人。
3: 欢迎春燕同志。
2: 等晚上我接你啊。
1: 不用，你们玩吧。
6: 保证完成任务。
2: 啊，好了，
0: 我给你沏杯去。
3: 几盘？一个人沏，
6: 几盘？
3: 你会口琴吗？
1: 就是一位不会。
3: 自由了。
6: 行，我给你们做饭去，你们好好玩啊！
1: 帮忙
6: 不？不用，我自己这能行。
1: 哎，太阳了！
3: 哎，喂，你讲真事，
9: 肉炖香点啊！
3: 讲真事，
6: 知道了。
3: 讲真事的，你家在这儿等着。我家那边有个人，
2: 啥人啊？
3: 结婚的时候啊，找我去了。

0: 老耿，我就问你一句话，服不今天？
1: 给我。
2: 我拿马喝呗。
3: 你等等啊！你等等，这干啥呀？
2: 哎，这新生来的吗？
4: 不是，
2: 马老，吹个口琴，看把他弄。
4: 不是，
0: 来，
4: 喝了啊！
3: 来，
1: 哎呦，
3: 好，来。哎，好，
5: 酒都挺珍贵的，你俩在这儿骗酒的吧？哎呀，
3: 这意思是
2: 吧？他俩喝，他俩喝，他俩喝。
0: 讲个狠事儿，
2: 你讲你的，
0: 你讲。我家那片儿，我男的，就住我家一条街啊。结婚那天还把我找去了，新婚第二天就让自己媳妇儿给告派出所了。
1: 为啥？
5: 为啥呀？
0: 说这男的耍一宿流氓。啊！哎呦，你想结婚，晚上怎么不能耍流氓？
6: 哎，但是呢，要求了，让公安必须抓起来，说自己不管怎么地，也不能做流氓的媳妇儿。哎呦
3: ，那这婚不白结了？
7: 要是哪天入洞房啊，整夜那啥的肯定是我。
3: 哎呀妈呀，这女佣好姐呀！
0: 服了，
3: 今天服了。
0: 说点我的，什么就点？哎呀！谁呀？
5: 我妈回来了。
2: 不知道谁呀？
5: 来，
0: 没有酒，
5: 赶紧来！哎，小公主啊，
2: 赶紧来！
3: 还有晚呢。
7: 公安，嘘！哎，我刚才说的都是醉话，千万别往外传啊！传完了，我这标兵就别干了，搞不好还得抓起来。
0: 你放心，燕儿，谁要坏你好事，我跟你讲，给我仇大闹，把我拍冷脸。
2: 你俩人行，
5: 小公主来了。
7: 哎呀，
8: 孔叔，
9: 你们也都在呢。
5: 坐。
7: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光字片的民警龚维泽，都干了十几年了。
0: 那谁，龚斌，亲叔。
5: 坐，
0: 喝点呗。
5: 执勤的不能喝酒啊。他们几个呀，我是看着长大的，小我叔行啊，你们就。这算了哈，哎呀，有人说你们这屋里挺热闹，我说进来瞅瞅。
2: 说放箭啥时候没？
5: 哎，李坤，我想问你呢，那龚斌在你们这儿干咋样？
10: 哎，要我说，公叔，你就找点关系吧，调走吧。那出渣太苦了，未经车间好。
5: 哎呀，我哪有那能耐呀？
7: 对呀，小龚叔叔可是我们这儿的模范民警，一向行得端，坐得正，怎么可能干那事儿呢？是吧，小龚叔叔？
5: 我呀，没有你说那么高尚啊，我就是不想惹事儿。
7: 喝一个，喝一杯吧。
5: 不行，行，走了啊。
0: 哎，行，哎，
3: 喝点吧。
5: 你们几个也别惹事儿啊。
3: 不能，慢点，
5: 不用坐，
3: 坐，
5: 没事。
3: 啊，慢点，是吧？
10: 干啥呀？
5: 干啥？
3: 你们接着讲，我接我妈去啊。
7: 哎，你接你妈干啥呀？
3: 啥干啥？我接我妈回来呀，不说好了吗？你慢慢吃啊，走了。
7: 哎，哥，你走了。
0: 那什么，都累这么长时间了，我代表大家，我敬你。
2: 代表啥？空呗，空呗，谢谢
0: 你。代表大家，
2: 你吹牛呢？空呗，你刚才做饭，你信吗？
7: 一块走一个，行吗？来，干了。
0: 干了，
2: 还没球
3: 吗？你不隔碗喝吗？
0: 来呗。
11: 哎，我妈也真是的，她沾酒就醉。
12: 那她今天晚上只能睡我家了，啊？哎，你们那边什么时候结束啊？
11: 那不知道呢。
12: 哎呀，这时间也不早了，我们也得插门睡觉了。你告诉春燕一声啊，今儿晚上别回来住了，你妈住我家，她住你家啊。
11: 不是，婶子啊，这合适吗？哎
12: 呀，你们家两间房，一个里屋，一个外间，有啥不合适的？婶子相信你，我是黄花大闺女他妈啊！走了。哎呦。

0: 不是你非得喝啥呀？您春燕没搭理你，瞅着就能喝。
1: 咋突成这样啊？哎呦，哎哎，
2: 不是，哎哎哎，你不是去川人家借你妈去了吗？啊，你这怎么从那太平胡同那过来了？啊，
1: 那我妈喝多了，在川人家睡了。我那啥抄近道嘛？
2: 嗨，那散了，
1: 散
2: 了呗。你瞅着，喝大了。
1: 那他们呢？
2: 李志川、向阳，离家远，先走了。
3: 那德宝呢？德宝川院呢？德宝叫你干妹妹吹口琴呢。
4: 妈，真恶心！
3: 行了，赶紧走吧，走吧。
4: 行了，走了，走了，走了。
3: 小心烫啊！
4: 没事。
3: 你试试。
4: 我不会啊。
3: 啊，
4: 你试一下，挺特别简单。
3: 是吗？咋吹啊？哎呀，这个吹口琴啊，就是不光要吹，还得吸，兜，就是吹 ，re 就是吸，so 就是吹，fa 就是吸。
4: 那拉西呢？
3: 拉西都是吸呀、啊。
4: 哦。
3: 嗯。
4: 哪个是哆？
3: 这个，你试试。

0: 不难吧？
1: 不难啊。哎，
0: 我给你吹一个呗。
1: 那你再洗洗去。
0: 没事儿。那个北京有个金太阳，会唱吗？再来这个好吧，我也刚学，我也不太会。然后来一下啊，预备，开始。

0: 哎，不是，
1: 哥，你回来了。
2: 没喝多啊？
0: 没事。
2: 那啥，我妈喝多了，在你家睡了。然后你妈说让你在这儿睡，那就你睡里屋，我睡外屋。
0: 那行，那个那啥吧，我先走吧。那啥，我有时间我再叫你去。走了，
1: 再见。
2: 等会儿。那什么，要不那个晚上你再睡呗。
0: 行。
1: 啥意思啊？我们仨都睡这儿啊？
2: 不是，你睡里屋，我俩睡外屋。
0: 行。

你说你身子不方便，来，我来，我来。拴松了呀，不是啊，我得把它定下来。

0: 哎呦，娟儿啊，这个门栓劈了呀！你说我还没用劲儿呢，我。
1: 妈，没病了，穷家破户的，怕啥呀？

0: 炳坤呢？你这是把燕儿咋的了？
1: 你让他说。
2: 我喜欢曹德宝，非他不嫁。
3: 你不是喜欢炳坤吗？
1: 恭喜你成为我妹夫。
4: 咱俩的爱情呢？
1: 你的我不知道，你有了？
5: 他咋样？
0: 待了几个月改生了。
6: 您找谁啊？
7: 蓉儿，
8: 为了这个家，不能总想你自己。
9: 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0: 请看《人世间》第七集。
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

0: 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26363066，400263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中式智合独家代理 CCTV
0: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2636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2: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6: 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异补肺丸。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0: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11: 全家五口人，三下凑到一块儿。

0: 你说我还没用劲呢，我
1: 妈，别病了，穷家破户的怕啥呀？
0: 要光我跟光明吧，也不怕。你说你一个年轻小寡妇，
1: 学会对一个大肚蝈蝈感兴趣，没事的，不怕啊。您进屋吧。

0: 你干啥？
1: 赵美贵，你麻烦大了，我跟你说。
0: 不是你，你吼啥？你别跟老虎似的，行不行？你让邻居看着以为我咋地你了呢？啊！
1: 赵大好，这是你妈咋的了？谁让你让他在这睡的？
0: 谁？
1: 曹德宝。
0: 不是，这我家我愿意让谁睡让谁睡，咋了？
1: 你要有理了，你昨天晚上怎么说的？你说你们睡这屋，我睡那屋，结果他咋了？
0: 你大活人，你让他钻啊？
1: 咋说话呢你啊？我喝多了，我醉了，我哪知道他来了呢？啊！不是，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别，
0: 那你跟曹德宝的事儿，你俩商量啊？德宝，
1: 他跑了。赵明贵，你说你是不是人呢你？你啥意思啊？你瞅不上我，你直说呀！你干嘛祸害我呀？你是不是人呢？
0: 我怎么换？你这是诬陷你！你把衣服披上，你这样你成什么样子吗你？
1: 我这什么样子还重要吗？都已经这样了。
2: 你先披上行不行？你别冻着。
3: 咋了？咋了？这是。
1: 燕儿啊，咋了咋了？哎呀，
3: 你别冻着，别冻着！哎，你可别冻着啊！哎呀，你这冰坤呐，你这是把燕儿咋的了？你让他
0: 说。
3: 咋了燕儿？啊，大娘，哎，我已经不是处女了，昨天晚上来啥事呢？哎呀，哎，你先出去。
0: 我。
1: 事儿啊，燕儿不哭不哭，哎呀，别哭啥呀！哎呀，过了年一扯证，你俩不就是夫妻了吗？你俩不过就是提前了点呗，提前也不对，炳坤不对啊！我说他，我批评他，炳坤，
3: 啊，你这干的什么事儿啊？这是，
1: 大娘，我知道你喜欢我，我妈喜欢炳坤，我也喜欢他，
3: 对呀。 可是他不喜欢我，哎呀，不能，他喜欢你啊，他要不喜欢你，他能跟你那啥是吧？他跟你喜欢你，他跟你那啥呢是吧？啊，还行吧，这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也没啥。不是，
1: 不是跟炳坤。
0: 啊。
3: 妈，我外卖太冷了，我拿件衣裳我得。不是，你说跟谁？咋回事？哎，别，你先别走啊，你得说清楚咋回事啊！啊，哎呀，你先别走，你别走，你自己跟大娘说清楚，你个坏蛋！
0: 我，
3: 咋回事啊？这是？
0: 咋咋回事？
3: 谁呀？
0: 哎呀，曹德宝。
3: 曹德宝。
0: 你是说，曹德宝把春燕给强奸了？强不强奸我不知道，你得问本人呐。
3: 哎呦，这事这成这样了？那这我跟你说吧，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哎呀，妈是越替你操心呐、啊，你越不让妈省心。见着个姑娘，你话你都说不利落，妈好不容易给你，我告诉你，以后你连你滚会儿吧你。
0: 不是你们干啥呀？这大清早起来，一个个你这不是你说燕多好的姑娘啊，要脸有脸，要面有面的。你现在这事儿咋整？我怎么跟他妈交代？那就不说呗，你就当什么没发生，我取代。
3: 求求了，你说屁股，屁股疮，咋整？你说。
4: 干啥了我早上我干啥了？你们俩叮咣给我一顿削，跟我有啥关系？我咋了我？我咋了？燕儿，嗯，哎，燕儿啊，你看出了这事儿，这也不能怨你哈，你也是受害者，可这事儿。
0: 他也不能怨炳坤是不是？哎呀，我走的时候我就说了，少喝少喝，这喝多了那还能有个准儿吗？再说了，你昨天在这睡觉没查门吧？
1: 大娘，你啥意思啊？你要有啥话你就直说呗。
0: 你知道哈，大娘喜欢你，可现在这样了，你说这事咋办呢？
1: 我也不知道，我这心里乱得慌。
0: 那燕儿，你和你炳坤哥这婚事儿，就你说是不是？
1: 是呢，大娘。
0: 啊，德宝这孩子吧，我见过，也挺好，挺实诚的一个小伙。他对你干了这事儿吧，他得对你负责任，他得给你个说法，是不？
1: 是的，大娘。
0: 燕儿啊，要不这么的吧，你要是觉得德宝也不错，那你俩做夫妻，你看行还是不行啊？
1: 那样也行。
0: 那就好，那就好。就是不知道德宝他有没有对象啊？
2: 他没有。
0: 没有啊？好。
2: 那要不我去跟他谈谈？
0: 那你就赶紧的，我还得给春燕妈回话。去。
2: 啊。
0: 去。
4: 自己来就行呗，干啥呀？兴师动众的，
5: 这给你留面子了啊！没叫向阳呢，不就不想在新人面前丢咱师傅背脸吗？
4: 那你们也不能光听乔春燕一面之词吧？
5: 那说说你这边。
4: 那昨天晚上我确实喝多了，记不住了。不是，怎么他说的？我钻他被窝啊？
5: 哦。
6: 喝多了不记得很正常，这种情况下只能照逻辑分析。乔之燕这么说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4: 好处肯定是没有。但
6: 那么结论只有一个，
4: 他说的是事实。
5: 我跟你说啊，我妈现在已经把春燕说通了，她已经同意嫁你了。
4: 记得我跟你说过呀，我的理想是
5: 娶一个落难民间的高干家的姑娘，等哪天高干解放了，你就草鱼跟着跳龙门。
6: 行，行，
4: 笑啥呀？笑啥呀？就想法很可耻吗？
6: 不可耻啊，不可耻。想过上点好日子很正常，但是你得认清目前的形势啊，你已经丧失了在这种想法的资格了。
4: 你们知道吗？

后这栋小楼以前住着一家高干，兄妹六人，而我最喜欢他们家老小，那小女孩脸白净，短头发，整天就站在阳台拉小提琴。

0: 就这阳台
1: 啊？
0: 那现在这老小人呢？
1: 他家被打倒之后就搬出去了，然后我们就搬进来了。以前一家人住的地方，现在住八家。那我学口琴不就是因为这小女孩吗？
2: 德宝，乔春燕虽然不符合你择偶的最高标准，但也不算最低标准吧。咱老百姓家的孩子找媳妇儿，不能奔着最高标准去，能达到中等就很好了。
3: 哎，这话我就不爱听。在我这里，乔春燕那就是最高标准，只要她同意，我马上把她娶了。
4: 啊？喂，德宝，德宝，我问你啊，你觉得我那对象吴倩人怎么样？
1: 挺好啊。
5: 很好啊，你文文静静的，挺秀气的。
0: 行，
4: 是吧？大家都觉得挺好啊。嗯，会过日子，然后勤快，还知道心疼人，哪都好。就是长胡子里天天刮。
1: 啊？哎呀，
0: 不，吴倩不女的吗？
4: 德宝，我姓够意思啊，够哥们儿。开导一个人的最好办法，就是诉说自己的不幸。
3: 不是，这什么我什么说什么我不幸呢？我不是那意思啊，没有，我不是要说我不幸啊。我跟你们说这番话啊，你们千万就是哪说哪了，别问吴倩，人家是一个女孩，我答应我都不说这事儿。我说出来，我是想告诉你，就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对吧？咱是老爷们儿，你做的事儿你得认，说过的话你得算数，人得懂得知足啊。
0: 说说你想法。
1: 其实我第一眼见到春燕吧，我反正我的心就怦然心动。
3: 哎呀，这不要脸，
4: 这么快就把那个小心就公主给忘了哈。
3: 那么多，
0: 你刚才不老小老小的吗？
1: 你听我说完啊。
0: 你说。
1: 后来理智告诉我，就朋友妻不可欺。能听我把话说完？
4: 你说说说说。
1: 然后我发现其实春燕对我也有点意思，然后我就想，他不可能同时对你对我，怎么俩人不能吧？
0: 不能。我跟你讲，你这个认识很准确，就是脚踩两只船这种人有啊，但是春燕绝对不是。春燕就这么点，我看他长大的不是那人。
4: 你拉了吧，你可别吹，你接着说，你俩咋就那个生米煮成熟饭呢？
1: 我真不记得了。哎，你说两句坤儿，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睡的，我喝多了，你听我说两句话，你搂我吗？当你
0: 我什么玩意儿？我听你说，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咋煮成饭的？反正现在结论有了啊，你恭喜你成为我妹妹，
4: 来，
0: 恭喜恭喜恭喜！
1: 你等会儿，我还有一事呢。春燕他妈相中的是你啊，咋整啊？
0: 哎，没事儿。我估计现在我妈正跟春燕他妈聊着呢，正聊着呢。哎
1: 呦，这事儿太好了。
0: 好什么呀？我告诉你，从头到尾这事儿就是春燕他妈跟我妈一起传着的，那粑粑拉脚面上了，擦不擦谁擦。
6: 哎呀，啥？那小子把燕儿给睡了。
1: 啊？
6: 哎呀，
7: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6: 不，大哥，你别着急哈，那个啥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春燕不是在我家睡的吗？那啥他是失身了。
7: 谁干的？不是敏坤啊，说话呀。
6: 我是敏坤的一个同事，一个叫曹德宝的小子。
7: 我早就跟你说过，别整这事儿，别整这事儿，你就是不听啊。这下完了，孩子全让你给毁了。你
6: 不是大哥。哎呀，这事儿就出在你们赵家，你们母子俩呀逃不了干系。要是闹到法院上，你和秉坤都是被告。
7: 闭嘴吧！你还想闹到法院去？你咋不上天呢？你。

0: 这弄个法院去，
1: 。
0: 我没一只不要脸的闺女，滚出去！滚滚滚滚！
1: 我咋不要脸了啊？是不是因为曹德宝的事儿啊？
2: 哎，对，春燕啊，你给干妈做个证啊！
3: 什么干妈呀？
1: 套用我师父的话，一日为干妈，终身为干妈，干妈就是干妈，是吧，干妈？喜欢曹德宝，非他不嫁。
4: 你不是喜欢炳坤吗？
1: 是啊，原来吧，我也以为我喜欢炳坤，可见了曹德宝之后，我才发现我对炳坤那不是喜欢，或者说，是喜欢，但不是那种心扑通扑通跳的那种喜欢。这么说吧，我对炳坤是喜欢，对德宝是爱。
2: 对对对对对，那是爱，对对是爱。
3: 曹德宝怎么说？
1: 他说，啊，他比我爱他还爱我。
4: 啊，爱就能干那事儿啊？啊，那是违法乱纪，你知道不？你个死丫
1: 头，别打孩子，你这么去别打。其实我爸不也干这事儿吗？而且也是在婚前。
0: 行了行了，
1: 对吧？
0: 那你什么都出来听。
3: 我没跟春燕说那事儿啊。你说，
1: 对，爸，我作证，不是我妈说的，是我姐说的。
0: 哎，那不还是你？
4: 我跟她说的是想教育咱闺女。
0: 哥，这个可拉倒吧你。
4: 哎呀，你看，哎呀，
0: 没有什么都是我的。
4: 哎，你看咱家姑娘吧，哈，也从来没出过远门，那外边社会多复杂呀。那是他们走的头一天晚上，我跟他说，我跟他们说啊，哎呀，这看人呢，可不能光看表面。你爸是多老实的人啊，那都有忍不住的时候。
0: 净瞎说！
4: 跟男人打交道，那得格外小心。
0: 少乐了吧你！

0: 干了啊！谁要不干这一年的不顺利？
1: 来喝，哎呦！啊，喝！啊，感谢！啊，哪个是你的虾？穿米色毛衣那个，
0: 小伙子不错。
2: 深一口，深一口啊！
0: 你看他身价值，工人，工人可比咱饭店服务员地位高多了，领导阶级，好。
1: 还行，
3: 来，沈总，你别光来了啊！等等啊！感谢，哎哎，不是，多吃点啊，多吃点啊！点这么多菜，人别洗了，没事儿，没事儿，多吃点就行。您该，哎，你少吃啊！你陪他们一起，你今天这活啊，我全包了，一会儿我跟李导说。哎，谢婶儿，
4: 还有你啊，你也不让他们，
3: 行，您过来不上班啊？
4: 这是替我，
3: 哟哟，谢婶儿啊，谢婶儿，谢婶儿。
4: 主菜来了，哎，慢点，慢。
5: 小伙子，哎，你就想不对虾？
3: 是。
5: 我跟你说啊，你可得对我们小吴好点，在我们这吃饭呢，那追求小吴的人可多了，有干部，还有干部子弟。
3: 啊，哎哎哎，听见没有？长点心啊，长点心。
4: 对于好点，要不你得先跟跑了。
3: 哎，明白明白，这儿我向你保证，肯定好好照顾好吴倩。
4: 你们先慢慢吃着啊，我再给你们端菜。谢婶啊，谢婶，谢婶，谢谢，谢谢大姨啊，来吧，来来吃吧，吃吧，来吃。啊，哎，这块肉啊，这肉好吃呢。
6: 吴倩啊，你现在爱天天刮胡子呢。
4: 啊？
6: 吴倩儿，找我。
7: 你这毛病啊，我问过我师傅，但我没说是你啊。

0: 他说能治，真的。
1: 那个，春燕儿，我们这事儿吧，去医院问过大夫，大夫说，他这属于天生的毛病，不能治啊。
0: 中医看过吗？
1: 没有。
0: 我师父老厉害了，祖上三代都是中医。他说这个毛病叫激素紊乱，对，激素紊乱。他家有祖传的秘方，专治这样事儿的激素紊乱。内服10到15副中药，配上外敷的特制膏药，一个月根除。你们也不要大惊小怪的啊，咱们中国女人长这种毛病的少，外国女人长这种毛病的老多了。
1: 哦，对，毛多。
0: 解放前，咱们这儿的外国人好多女的都长胡子呢，都是我师父给治好的。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欧洲去了。欧洲人还坐着飞机过来找他治呢，全给治好了，老厉害了。
2: 呀呀，要是真能治好的话，那我就……
0: 呀，行了，感谢的话就别说了，打住。我说两句啊，今天各位都在，从今天起，在座的各位，从今以后就是铁哥们儿、铁姐们儿了。哥们儿姐们儿之间就应该是两肋插刀，无话不说。
1: 对，
0: 以后好事儿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不好的事儿也说出来，帮得了就帮，帮不了的说出来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好，对不？
3: 对，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
7: 咋整的？
8: 咋样啊？
5: 咋样？
6: 不要
8: 小点声，
6: 怎么样
8: 啊？怎么样啊？哎，
6: 不要紧张，
5: 别，
0: 坐下，坐下，
7: 来，
0: 冷静点，行不？
5: 来，我提三杯啊。第一杯，为了我们的友谊。
9: 来，这
5: 干杯！
9: 来，
5: 干杯！
9: 来，
5: 友谊万岁！
10: 万岁！
5: 万岁！万岁！
0: 谢谢啊！
5: 第二杯啊，为了五千和国庆的圆满，是不是？哎呦
11: ！谢谢大家，感谢感谢啊，感谢
12: 国庆妹子啊！
5: 来，早日康复啊！
13: 滚！
5: 国庆俺不烦人你
14: 来，国庆你干了，
5: 这我了，
0: 没酒了，给我倒点。
5: 这第三杯嘛，
14: 三杯，你给我滚啊！
5: 你咋知道我要说你呢？哎，听德宝的直觉啊，
14: 准。这两天啊，我一直寻思，初三那天晚上，要不是德宝以男子汉大无畏的气概果断拿下春燕，哪有我们今天温暖而又感人的大好局面呢？
0: 把酒给我放下，这杯我不喝啊。
14: 不是咋的？
0: 这跟他有啥关系啊？这都是我干妈的功劳，没有我干妈提供机会，提供场所。任他再有大男子汉气概，也无用武之地，对不？
14: 对，
0: 来，为我干妈走一个，
5: 走。

0: 的事儿就靠你了啊，要不我就真担着了。
1: 担着呀，
2: 我担着了，妈，我都快成那样了。
3: 没事，
2: 交给我吧。
3: 没事，没事，没事。
2: 我女徒弟，肯定你长得更漂亮。
3: 老板，没有女的带着你长。
2: 行了，就这样吧。
4: 去不了了，
5: 走了。
3: 慢点骑，
5: 我的慢点骑啊。平淡的日子，因为爱情而熠熠生辉。
4: 咱俩的爱情呢？
1: 你的我不知道。
3: 你有了？哎，
4: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好，
3: 走。你说完了，等会儿。哎。
4: 身上
3: 哪家姑娘啊，等会儿。
4: 拐了拐了。
1: 哎，大娘。
2: 哎，你来了。
1: 我这朋友聚会刚散就晚了一会儿。
2: 哎呦，我要不你请我坐会儿吧。

0: 不了，啊，你不去也好，不去也好。他咋样？
1: 身子已经很沉了，再有几个月改生了。
0: 夏大娘，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助的，你就告我。我走了，回吧，大娘。

0: 妈，
1: 你这吓我一跳！你这孩子
0: 谁杀谁？这是
1: 你上哪儿去了？
0: 你
1: 不跟春燕玩去了吗？等你一天你不回来，我上春燕家找你。春燕说早散了，放哪儿去了你？
0: 我。不是，我都这么大人了，一不回家你就满大街找我，你不先丢人，我还先丢人。
1: 我没事，我找你啊。你看，这你爸来信了，贴了两张邮票，这么厚，上午就来了。等着我，这等了一天，你快点的把信念了。
0: 那你自己看呗。
1: 我就能看懂，我让你看。
0: 念，挺厚啊。不是我爸写的，
1: 不是人家那个邮递员说是从四川来的呀。
0: 我的意思是，那个这信是我爸的信，但是写信的人不是我爸。我这字儿写挺好看
1: 的。你别整那些没用的，你快念呐！
0: 念。素华、秉坤，你们好。哎呦，这你们好肯定是写信人加上去的，我爸没那情怀。
1: 我咋那么多话呢？
0: 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又快到春节了。本来今年春节要回家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临走前想，四川和贵州接壤，是不是就近去看看小荣？孩子这三年多四个年头没见了，我爸叫我姐小名儿，还说孩子，真是原谅我姐了。
1: 周秉坤，你要再多一句。这不是这信上的话，你信不信我削死你啊？
0: 行了，你这打不过我。
1: 我怎么打不过你啊？
0: 干啥真打呀？
1: 我真打了。
0: 你干啥？
1: 那么多废话呢你？
0: 我怎么废？这么读信不得有自我分析吗？怎么？
1: 干什么？
0: 你干啥？什么？你看你又打不过我，
2: 你别打我了。
1: 松开我！
2: 我松开你，还打不打我？
0: 不打我！
1: 撒开！
0: 不打我啊！
1: 撒开！
0: 撒开！
1: 三个，我不打你，我不打你，不打你，太苦还治不了你了。我
0: 读不读信了？
1: 读啊！
0: 打不过又不打，读行不行？
1: 你再多一句废话，
0: 你削死我！
1: 快点的！
0: 一路上很顺利。
1: 快点！哎呀，
0: 到了贵州地界，我搭上了同行们的卡车。下来走了两三里路，就到了小荣信上写的那个村子。在山坳里一个较大的村子里，村子处于一片小盆地的山脚处。
3: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4: 小朋友你好。
5: 你好，你找哪个？
4: 我找一个下乡的知青，女的，从东北来的，说是在金坝村。
5: 这点都是金坝村，你找的人叫啥子名字？
4: 他叫周荣。
5: 周荣是我们老师。
4: 啊？周荣当老师了？他是我女儿。
5: 啊？
4: 没听说他当老师啊。
5: 会不会火里的孩子重名了？
4: 你知道你们老师家在哪儿住吗？
5: 嗯。
4: 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
5: 这边。
4: 哦。
5: 翻过这个山坡，再走三里路，看到一个山洞，前头有个国旗，那都是我们学校。学校现在在放寒假，老师的家都在学校里头。
4: 你们老师什么时候来的？
5: 我八岁那年，周老师来我们家动员我爸妈，让我上学，我记得特别清楚。
4: 你今年多大了？
5: 十二。
4: 正好四个年头。
5: 顺着这边往上走都是了。
4: 好，我知道了，你好好放牛吧。

0: 爸，这就是我们的教室，晚上就是我们的家。
1: 你看我们教室好吗？这都是我们自己布置的教室，挺好的吧？他呢？他
0: 干活去了，应该快回来了。你这儿啊，比我想象的好。爸，这是贵州山区最好的地方，大约能占到三分之一。 还有三分之一，就是那种，不算好，也不算穷的地方，再有就是穷地方，大约也能占到三分之一。我没去过，不知道长什么样。
2: 操心的事儿不说了。
0: 爸，他是谁啊？我一直想问，怎么带这么个小东西过来？
1: 捡的。饿了吧？
0: 我不饿。
1: 我说他肯定饿了，给他弄点吃的吧。哎，
0: 爸，我带你看看我们住的地方吧。来，这边，
1: 挺热乎。
0: 在贵州能睡上咱东北的火炕是有福，这儿的冬天阴冷阴冷的，要不是把家安在这山洞里，还想不着这福呢。哼。
1: 看来你对你自己挺满意啊。
0: 没有，我去给他找点吃的吧。

0: 我告诉你，周荣，我这次专程来就是要跟你谈这个事儿的，你别心里没数。
1: 谈？
0: 你先发誓吧。
1: 发什么誓啊？
0: 冲着我们周家的祖先，为了你哥你弟弟，尤其是你妈，为了咱们这个家，你也得发誓啊。你不能再做对不起这个家的事儿了，任何事。
1: 不能再做，那就是说下不为例。我和冯化成的事儿就算过去了，
0: 见着人再说吧。
1: 再说什么呀？那你要是看不上他，我还得跟他离婚。
0: 那该离就得离，为了这个家，不能总想你自己。
1: 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冯化成离婚。第二，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爸没妈没哥没弟，这样还不够的话，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跟我妈的养育之恩，我哥跟我弟的手足之情，这样够了吧？
0: 不够。我告诉你，周荣，你可以不要我这个爸，但是我，他想要女儿，知道吗？

0: 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胃疼啊？那就别哭了，再哭不更疼了吗？哎呀，不哭了啊！哎呀，别哭了，
1: 这个孩子 就当爸爸求你了，好吗？不哭了啊，不哭了。你这个孩子啊，真是。
2: 爸，冯化成，化成，我
3: 赞。
2: 我爸。
0: 你好。我听周荣说，你们两个已经结婚了。
4: 没经过二老的准批准，就
0: 先斩后奏。

0: 你的手艺，甜吗？
1: 你也吃。我们天天吃这些，你吃，慢点烫。
0: Thank you.

0: 我呢就给他们讲知识，讲文化，我给他们讲大山外面的世界，甚至中国外面的世界，从前的、现在的、未来的，他们特别喜欢听。从他们的眼睛里，你就能看出来，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听，真有点儿久旱逢甘露的意思，滋滋的往里吸，我特别有成就感。
1: 是吗？
0: 哎，还有啊，这儿的乡民对我特别好，做点什么好吃的、什么茶这样的饭菜，都给我往这儿送。哎，我能觉得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尊敬我。不过现在有一点点遗憾啊，就是班级里没有一个女同学。接下来呢，我就要动员乡亲们，让他们把家里的女孩们送来上学。你不相信啊？
1: 我相信。慢慢说，啊。
0: 爸。我知道我走的时候特别任性，就想自己。让全家人为我担心，真的特别特别对不起。但是好在我没白来，真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0: 我们这儿呢一天有6节课，语文、算术、美术、音乐、体育全是我一个人。
1: 不，
0: 最开始啊就一个班，班上只有9个人，最小的6岁，最大的17，所有的知识一概不懂，而且除了大山之外面的世界也是什么都不知道。

0: 春节不能回去。
1: 我陪你们在这过年。在这个世界上，家人的认可最重要。
2: 啥意思？
3: 吴姐怀孕了。
4: 孙明官，你的电话。
5: 我觉得他处对象。
6: 沈杰要生孩子了。
7: 谁是爸爸？
6: 他。
8: 如果我要跟你姐在一起了，你愿意吗？
9: 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0: 我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1: 我儿子不是杜世强。
12: 请看《人世间》第八集。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

0: 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高仙林木，臭运地锁。恨阳路，叙书不至，言无凭，几番恐宗被囚夫，回首细沙之纠恰，天涯孤天真难渡，丈夫求泪不轻叹，只因为爱刀上心处无。

谁应冲。善一世愤怒八戒，杀死高家奸计二贼，连夜逃出营来，夺门差大官人曾按书信一封前往。梁山十安百州不甘心走，只得合言而行。看前面黑洞洞定有村庄，待俺进行计步。

人间多生难，三

0: 吾佛在上，弟子参。
1: 悟空，你师父怎么样了？
0: 我佛容禀。弟子保护我家师父，去往西天取经，路遇狮驼岭，被那金翅大鹏落进洞中，不知我佛派哪路尊者前去相救。
1: 此妖甚是厉害，众位尊者难以降服。
0: 何处妖魔如此厉害？
1: 你且听到，青石百相乃是文殊普贤坐下棋，此下凡尘惹是非。
0: 那大鹏呢？
1: 大鹏从于天地起，神通广大，道法起。
0: 如此说来，我家师父就无有救了我。
1: 无妨，悟空。
2: 无妨。

0: 你且去知师脱力，引那妖魔出洞，待吾当前去降他。
1: 令发旨。
0: 尊位尊者。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肺丸，补偿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9: 出个击破，
10: 硬上，
11: 不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请您收看由吴凤花主演的越剧《狸猫换太子》。越剧《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源自古典名著《三侠五义》，是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保留剧目。作品以扣人心弦的传奇情节与醇厚隽永的越剧声腔，将这段深宫往事娓娓道来。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敬酬，细纹千折，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肺丸，补偿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两位 A B 作者作见浅尝之美的，但此是真意已久，不在多也。曾令去过王陵爬将第四年来，
1: 遵旨。以恩千愁，梅花吐色一点红。天降之威接生儿，赐封朝阳长正宫。
2: 谢主隆恩，
0: 两位爱妃平身。
3: 哎呦，娘娘！哎呦，
0: 爱妃，爱妃，你怎么了？
3: 嫂子腹痛难忍呐，
4: 娘娘，
0: 想必是要分娩了。太子。

娘娘，万岁安寝去了，明日今夜之事去找困难李娘娘。

0: 娘娘，那牛成功啥是生下了太子，只怕
1: 怎么样？
0: 只怕的娘娘不离呀、啊！
2: 奴才，
0: 奴才给他，奴才给他，娘娘奴才一片忠心都是为娘娘着想啊，娘娘。
1: 你起来讲啊！
0: 是是是，娘娘，有道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造业。嗯，娘娘的奴婢恩重四散，咱也用我之处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与我两策。
0: 那要非啥是生下了太子，就拉死他，自杀是个死腿。
2: 不同，杀被察觉是何得力？
0: 这个，哦吼，原来是外邦进宫来的金丝狸嘛。
1: 原来是这个出身。
0: 哎，娘娘，有了！
1: 什么有了？
0: 奴婢相差了一个调包子计。
1: 调包子计？
0: 是啊，娘娘。

0: 断苗子，可是叫后生去挑包呢？
1: 娘娘，
2: 这个，哎，可以叫聪明伶俐的口子去挑包啊！
1: 娘娘，一声风大，快请为公安息吧。
2: 柯姑娘自寒自暖，对娘娘体贴入微，真是一位好姑娘啊！
0: 是啊，哀家又发地要疼哀他了。
1: 哎呀，娘娘素来恩待奴婢，侍奉娘娘理所当然。
0: 此次我要你往东，
1: 我是往东，
0: 命你往西，
1: 我是往西。
0: 叫你参杂，不要你同你。
1: 我是参杂不同，不理足于侍奉娘娘。
0: 好，眼下却有一件大事要命你去办。
1: 奴便愿望
0: 你请前来。
1: 哎，

0: 世子，你要听话，事成之后听于从上。
1: 娘娘子，
0: 杀不以从，要你一死。万不快去准备帐案，随哀家同往牛城过。万不快去。就不亏待于你，说说早计应事，定要一举成功。

0: 所造计而引，快去，快去呀！
1: 王

0: 艾比，你怎么了？
1: 吓死我了！
0: 你艾比剩下了吧？
1: 剩下了，
0: 是龙是不？
1: 可是飞龙飞凤，
0: 那是什么啊？
1: 谁知道嘞？相思
2: 万岁！
3: No。

0: 天下自笑自与笑，怕自怕。
1: 怎么样？

0: 臣妾拜见
1: 万岁。
2: 请臣，你父都不能参加要命，以后验命我才是他
0: 万岁。
2: 那将这要逼此一死。

好，以情所罪，将这前生当成冷宫。

0: 勇气妖气。
1: 前程是好做些，你何苦要抱他呢？
0: 万岁！

0: 万岁！
1: 有请皇后娘娘千岁。

0: 功臣，你一人在此作甚？
1: 我啊，我是来这里玩耍的。
0: 快至秋毛团外面随娘娘直达。
1: 哎，
0: 去吧。
1: 圣僧都说陈公公是个忠于圣世之臣，今日何不求救于他？公公请转，公公请转。
0: 后子，
1: 公公，这
0: 你不肯说，那我走了。
1: 公公，哎呀，公公，救命啊！
0: 救后臣之命。
1: 公公啊，可怜李娘娘生下一只烦躁婴儿，事情太子命在旦夕。
0: 此话怎讲？
1: 至于李娘娘争夺正宫与顾外设下的计，用礼貌问出太子，命亏自己来跑。
0: 太子在哪里？

0: 你
1: 真有此心，回绝太子万事不知。

0: 谢了飞新一阵功全一当差，国王凶残动意还耳目众多，实在也是见不到万岁，这小太子他令我三条性命，岂非一曲断送？
1: 这个，哎呀，公公啊，愧子死不足惜，总要救救太子才好。
0: 愧子，想你进宫不久，礼也不知，咱家盘家多年，宽心这深宫才恶，满朝文武人人是为，你我那小小乃子是何官的？实在是非我破户，怕把送死啊！
1: 是此事嘞。

0: 不知是何得绝太子。
1: 有了，可是快把妆和调完。
0: 哎呀，公公，忘了妆儿只恐被人识破，不是将太子放在公公盒中。
1: 妆儿免不通风，怕要门外太
0: 子。我自有安排，公公快将孤品倒掉。
1: 孤品不用倒掉，盒中实有奇怪。
0: 如此甚好，公公快召集而迎。

0: 亲公亲，百年王府娘，再有太子长他可为李娘娘保存。
1: 好主意！哎呀，公公，唐月生要睡在这帐内呢。
0: 可是你看，大家都有万岁与贵王府，福神观客。
1: 好啊，是赐公公亲
0: 亲，见面。

0: 陈公公，请慢走。
1: 哦，原来是国王公公。
0: 请问刚才是你一人在此？
1: 一人在此。
0: 可曾见到口子？
1: 未见口子。
0: 你手捧掌盒，意义何往？
1: 奉旨前往暖清宫与八阎王作寿。
0: 何种何物？
1: 是些果品。
0: 慢，莫下朝阳宫自报失窃，请你当黑掌盒，款款可有疙瘩？
1: 不款也罢。
0: 刘王有一子，
1: 范三爷王凤。
0: 慢，见过娘娘，放口出宫。
1: 王明在身，少陪了。

0: 皇宫里哪里去？
1: 奉旨去为白衣王做事。
0: 一路之上可曾见到寇子？
2: 未见寇子。
0: 好中和啊！
2: 事先孤僻，
0: 可有敢待？
2: 平无敢待。
0: 你且去吧。

0: 娘娘，是的奴婢专自查捆葬和他竟不肯开和，根本不把你真宫娘娘放在眼里。
1: 贼选成立，
0: 是娘娘有旨，曾令孩儿辞金家。

0: 领儿子进家，娘娘千岁。
1: 你一路之上可曾见到寇子？
0: 未见寇子。
1: 他怎么发？
0: 是见孤贫。
1: 可有疙瘩？
0: 贫无疙瘩。
1: 当真？
0: 当真。
1: 孤存？
0: 孤存。
1: 去吧。
0: 遵旨。娘娘，看他匆匆而去，莫非其中有诈？
1: 贼选成令。
0: 是，待娘娘有旨，成令三次见驾。
2: 臣。

0: 庆芳，
1: 他生完了玉璧王凤。
0: 这玉璧王凤，他总听是贵从之吧？哀家倒要见色见色。
1: 娘娘，奴婢引荐为官，庄儿里不过是一些事情孤僻。
0: 什么孤僻？
2: 莫非是李子？
1: 李子。

0: 四盆汤，
1: 四盆汤，
2: 不是例子，
1: 不是例子。
3: 哼，哪里行的？国王当可以装个看顾明吧？
2: 是，
1: 娘娘，上有云，别王府没有孙子，只怕难移开的。
3: 你给我用孙子养我？
1: 奴婢不管，
3: 那就接去王府当可以装。

0: 娘娘，要救王凤慈妃同张金殿面见三军，真是气死我了！国王，快与哀家接去王凤慈。国王，离京官位靠先帝王法，停战不朝。
1: 娘娘，奴婢不管呐、啊。
2: 一切由哀家担待，
1: 一切由娘娘担待。
2: 快叫王凤慈，
0: 你。
1: 是
0: 慢，王凤仪客，我当客你们看。
1: 管他，
2: 慢，这半套下面苦于疙瘩，
0: 这半套下面。好嘞，疙瘩，
3: 哪里行的？国王，翻开看看。
1: 娘娘高见。
3: 娘娘，
4: 娘娘，你在这里呀？奴婢特来复旨，
2: 事情可曾办妥？
4: 已经办妥，将那礼。
2: 礼什么？
4: 江娘娘不喜欢吃的梨子倒掉了，
2: 倒在哪里？
4: 与何
2: 当真？
4: 当真？
2: 与何为证？
4: 恐何为证？
2: 哀家死于从上。
4: 谢娘娘。
1: 娘娘，那王凤之事非同小可啊。
2: 成灵。
0: 娘娘。
2: 几乎疙瘩也就算了，这王凤之事，哀家是为禀命万岁。
0: 是。
4: 娘娘，此爷爷也为谁？快请为公安息吧。
2: 报驾为公。
1: 报驾为公。
4: 娘娘。

娘爷啊，走。

好险啊！太子，

0: 来，有请王后娘娘，玉帝请。玉帝，这12年来，怎为我从未听你说起有个三殿下呀？
1: 这
0: 啊，
1: 兄王忙于国事，哪里顾得上小弟的家事啊？
2: 哦，驸马，
1: 孩儿，快来拜见万岁！
2: 哎，孩儿朝真叩见万岁。
0: 王子禀身，快快起来，
2: 谢万岁。
0: 来了，来来来来，美卿莫羞，仪表堂堂，三殿下生得正像寡臣呐、
2: 啊！像驸马像吗？
1: 同是先王爷马，似曾相识，
0: 亲生儿子怎为不像？玉帝正有心把王者继承过来，
1: 好。
0: 有空留置他。
1: 兄王既然中意，就给当即列断。
0: 对，王子听风。
2: 万岁！
0: 朕封你为宋爵太子。
2: 多谢驸马万

0: 下赠你封为宋爵太子了。
1: 万岁，此事非同小可，你怎么？
0: 你要体谅朕的苦衷。
2: 哇嫂，大宋不能覆黑，方以国事为黑仇。
0: 是啊，事关宋室纪念，你就臣下旨吧。啊，王儿，快去拜见母儿千岁。
3: 啊，儿臣拜见母儿千岁，
1: 平身。

0: 就看你生的龙妹凤魔两耳水尖，正那一副帝王之相也。
1: 妹，我讲了。
0: 王儿，哀家一见到你，随从心底里欢喜。从今以后，哀家待你要比亲生儿子还要亲你。
1: 多谢妹。
2: 好，王儿。母爱也与从前经恩情似海深，真胜过你那亲生母亲了哇！啊！
1: 哎！
3: 臣令命令婆令太子策划与宫去吧。
4: 遵旨。
1: 父王，母玉还真去了。
3: 去吧，
5: 去吧。
4: 殿下，
6: 殿下。殿下
3: 玉帝，你来了之后，朕的病好了一大半了。
2: 臣弟子见。
3: 慢，朕要与你通饮几杯，畅谈一番。来。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慧。

0: 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李林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将紫薇接送去，册封朝衙，掌政公。
1: 娘娘，你又在伤心，落泪了。
0: 12年了，今天又是元宵节了，
1: 一杯清茶，全当元宵美酒庆

0: 神医，
1: 你是谁？怎会到此？
2: 我就是白阎王的闪电侠，是今日才封为送去太子啦。
1: 娘娘，这位就是万岁新封的太子。
3: 哦，大宋洪福，江山不给钱。
1: 娘娘，你看，小殿下的面貌长得真像娘娘啊，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似的。
3: 哦，是吗？

0: 陛下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他为万岁知道这片是何是好啊！
1: 我到外面去瞭望一下。
0: 奴婢承令叩见李娘娘。
2: 哦，承令禀圣。
0: 殿下，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奴婢在那边等你，快随我回宫去吧。啊，
1: 陈公公，这位娘娘我可拜得。
0: 哦，拜得拜得，这是一位大言大德的娘娘，你要称她母为，多多拜上几拜。
1: 啊、哦，还认朝真拜见母二娘。

0: 郑公公，这位好娘娘为我在冷宫受苦。哎，
1: 小爷子家就不要问了。
0: 那我问娘娘去。
1: 哎，殿下，
0: 娘娘，你为什么在这里受苦？
2: 泪瓦藏，十二年前的今天，哀家也曾参下一次。

0: 怎么会知道？
1: 娘娘，兴王到底在哪里？
2: 殿下哪里知道？哀家临产之时，怎听婴儿啼哭？不知谁人谁本，怎么参相过？

究竟是啥？

0: 去吧。
1: 啊，

0: 殿下，这冷宫没有身上的这个女子不能够到这里来的，快随我回宫去吧。
1: 不，我要谁在这里陪伴娘娘？娘娘
0: 啊，不哭啊，万圣节等你回宫过元宵呢。殿下，殿下，
1: 你快回去吧，回去吧。
2: 太棒，
0: 娘娘保重。

0: 比开子开进娘娘千岁
1: 平生开姑娘三二年来爱家替你伺候、哦、
0: 娘娘的奴婢恩从四散
1: 好既是恩从四散那就给子恩报恩把当年拒绝巧盘自死从这讲来是与你的好处
0: 是

0: 请审问。
1: 哼，你看、哦，
2: 南宫欺负了，你

0: 聪明莫配，聪明无。我看你万事从这讲了吧。
1: 娘娘，看此一何本特色，万事是什么样？
0: 我来问你，当年你我曾领是怎样串通一起蒙骗爱家的？
1: 哎呀，娘娘，此话是从何时起？
0: 不懂引发两内不照，孤啊，将奸人绑下了。
2: 是，来人。
1: 娘娘，娘娘，
0: 难找是不找？
1: 娘娘，奴婢冤枉啊！
0: 活下去。

0: 过往。
1: 娘娘，
0: 怎么不当了？
1: 娘娘，当时前生断了口供，只怕难以再跟。倒不是把陈琳选进宫来，与他当面对质。
0: 好主意，选陈琳。
1: 是。娘娘有旨，陈琳进宫。
2: 陈琳进宫，陈琳进宫。

0: 必成礼，敬家娘娘千岁，
1: 平身。
0: 谢娘娘。娘娘，深夜选奴婢进宫，不知为了何事？
1: 陈公公，爱卿有话问你。
0: 娘娘，请讲。
1: 12年前，爱家命可知盘一件大事，他竟没有盘好。听说这件大事，你也知道？
0: 什么大事啊？奴婢想不起来了。
1: 哦，真的想不起来了。
0: 哎呀，年长十九，实在房外了。
2: 可是口子他也讲过了。
0: 他讲什么？
2: 哼，你不要装糊涂了。
1: 你一时不讲，休怪爱将翻脸无情。
2: 娘娘要你死，你就我不成。
0: 国王，你管把我怎样？咱家有先帝免死金牌。娘娘，夜深了，有奴婢为公慢慢想来，才能想起接来禀告。是这样
1: 吗？想不起来也就算了，何必接茶要走呢？
0: 不知还有何事？
1: 你说可知外了A家的大事，给不给当？
0: 哦，给当，给当。
2: 好，把口子带上来。
3: 是。

万不与我再打啊！

0: 命你打。
1: 娘娘，奴婢手无缚鸡之力，是何当的？
2: 哼，王后懿旨，你管违抗。当，
1: 娘娘，
2: 当。

0: 成立，你万不允我匆匆地打。
1: 当。
2: 朕

0: 你问他当年何谁传统何中藏故何分、啊、
1: 是可知你当年何谁传统何中藏故何分、啊、
0: 此话从我死去难道你曾困机
1: 我何曾困机娘娘、啊、你何曾困机
0: 这哎家当存困机谁困他早死不早娘娘

0: 你不管从党，看来你们的是传统的了。
1: 不是。
2: 你，哼。

0: 了，你只管从大好了。
1: 这是要丧命的呀。
0: 袁岳退再有子，愧子就不怪你，你当吧。
1: 这是你
2: 成立，你万不允我重重的打。
0: 成立。

0: 娘娘，娘娘！启禀娘娘，本宫稍微回京，求事不尽，礼非事过。
1: 你是什么？
0: 求事不尽，礼非事过。
2: 陈娘娘，
1: 去叩应顾绝境。

0: 内宫宗建国娃拜见白眼王千岁，
1: 公公免礼。
0: 咱家奉万岁之命，得来送上寿礼，请千岁受下。
1: 本王拜谢。

0: 王恩
1: 千岁，奴婢告辞。
0: 哎，公公，公公难得到此，怎能不应随去，匆匆而返呢？
1: 王命这生素不奉陪。
0: 慢，就让本王当客状儿，你我同用随到，共享王恩，追追不辞。
1: 这时候死的你，
0: 公公，难道你一点面子也不见本王？
1: 此次恭敬不是从命。
0: 怎么不是叛道恰是什么？
2: 燕王千岁，这王风未免万有御笔提示。
0: 哦，御笔提示，请公公过目。
1: 奇怪，
0: 此次你我一同观看。当年作祟宋礼子，今为父王先杀了。不必去牛请使用，口口烈烈先不论，而王与必清风。公公，你可解得其中的含义吗？
1: 这有什么可解的？告辞。
0: 慢，你不解得，本王解得。十六，这十六非也。皇上弟子送这上门，分明是命本王此灭这道，一个不累。
1: 一派无益，
0: 国王。只怕你累得去不得了，雷神。
3: 都是你屈节生子，死死公堂，加害我青翠大阵，该当何罪？
0: 本王公子哪则问罪？名正言顺，天理昭顺。
3: 咱家那三公中间四合台大臣，你管把我怎么养？
0: 国王，你犯上作乱也万岁，却还忠良贼大恶奸，万不从这走来。
3: 你血口喷人，咱家何罪之有？

0: 不懂答应两米不走容易
1: 郭台驾到。
2: 大约草沟来了，
0: 西江过往放下去，郭台救命，郭台救命啊！

0: 你尽管四世公堂口业大臣该当何罪？
1: 本王奉旨哪吒万岁，名正言顺，何罪之有？
0: 圣旨何罪？
1: 请看。

0: 念作手送礼子，今为父王先撤路。陈礼，我来问你，当年先王命你为白燕王作手，送的不都是蟠桃手礼吗？
1: 真是，
0: 可这里是送的恰是礼子，岂不荒唐？
1: 这也难说，今年送的不是石榴吗？
0: 陈礼，难道你当年真的送过礼子？
1: 第七次是石榴花茶，娘娘。

0: 刺我。
1: 娘娘，你难道害怕了？
0: 你无色，哼，无色成灵，你休想妖艳我总荒骗爱情。
1: 咋家奇怪，
0: 我来问你，你是的什么牛城市是今世上还有吗？
1: 这
0: 你是呀，你讲啊啊
1: 娘娘，切莫晓得太早，请困。
0: 王灵胖，
1: 真是王灵胖，请问神人已死，何来此物？
0: 神死反乱，以为控制。
1: 可是神王我他，
0: 神王我他，神在哪里？真是我见鬼！
2: 来，有请当今国太李娘娘。

0: 国王帮扶法上立即斩首。
1: 是。
2: 万岁驾到！
0: 接驾。

0: 妻子万岁，刘飞远两次进一名身房。妻子万岁，怪张顺失踪。
1: 好，母后惊动一次，大仇已报。
2: 可子，你看到了吗？你的兄没有把来我们的仇报了。可子，好功

0: 协助隆恩。
1: 保家卫公请公同言。
0: 万岁万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40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视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电视剧《绝代双骄》是胡一天首次出演古装剧，他在剧中一人分饰江峰和花无缺两个角色，令观众眼前一亮。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
1: 身体被别人割了几道口子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哎，那你有没有跟孟姑娘？
1: 没有，我每次凑够一笔钱就去万花楼见她。然而孟姑娘，这是你最爱吃的点心。
2: 我不能随便接受陌生人的东西。
1: 我是黑蜘蛛啊，我不是陌生人。
2: 我认得你吗？
1: 你认不认得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认得你，我会永远的保护你的。你这是做什么？
2: 他们说进这个房间的男人我都要这么做。
1: 你不用这样，有人拼了命赚银子就是为了不让别的男人伤害你。如果有男人靠近你，

0: 就用这个对付他。
1: 一定要记住，不要再忘了。嗯。所以你为他做了这么多，他还是不认得你。
0: 不，我每次见到他，都会重新认识一次。
1: 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你是谁，你为他这么拼命，值得吗你？可能。
0: 这就是爱吧，你是傻子啊！哎，你有爱过一个人吗？如果你爱一个人的话，就会为他付出一切的，哪怕因此丢掉自己的性命。

0: 想起你爱的人了？
1: 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爱啊。如果我爱他，为什么我每次看到他总想欺负他？如果我不爱他，为什么每次看到他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我会心痛？
0: 因为你啊，是被那些恶人养大的，你只知道对人使坏，还没学会怎么对人好。
1: 真无聊。
2: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求您保佑小鱼儿平安，保佑他永远不要被花公子找到。哪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我也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
3: 好一个痴情女子，

0: 你们想干什么？我想问铁姑娘一个问题：你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止花公子杀江小鱼？
1: 因为他是好人。太可惜了。
2: 姑娘，你莫要害怕，你先上路，很快呀，我就会让那条小鱼陪你的。

0: 做噩梦了吧？
1: 你有病啊！你偷看男人睡觉啊！
0: 你还没有告诉我孟姑娘到底是谁？
1: 吓死我了！
0: 你要是不告诉我孟姑娘的身份，我就每天晚上来吓你。
1: 哼，好啊，每天晚上睡觉都有一个人看家护院，
0: 嘿，挺好的。
1: 来，这床挺大的，上来一起躺会儿。
0: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你不是答应告诉我的吗？
1: 我被你吊着的时候说的话也能当真吗？
0: 那你想不想再被吊一次？
1: 我不是不愿意告诉你他的身份，是我怕他的身份泄露出去之后会有人来追杀我的。
0: 谁？
1: 哼哼，一个比你凶狠100倍的人。

0: 虽然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的，但怎么说，我也有一定的责任。哎，要不这样吧，我做一回好人，帮你把他救出万花楼。
1: 要是能救我，岂不是早就救了？
0: 哼，这有什么难的？
1: 你知道万花楼是谁开的吗？
2: 谁啊？
0: 掌管万花楼的人是魏麻衣，而他的师傅是十二星象之首魏无涯。
1: 无涯门，天下第一邪门歪道。
0: 怎么，也有你小鱼儿不说话的时候了？
1: 魏无涯，我很早就听说过。

0: 18年前就厉害得很，他销声匿迹了这么久，好像在筹谋一件什么大事，真是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呀。
1: 所以你明白为什么我宁愿拼命赚银子也不敢硬抢孟姑娘了吧？
0: 可怕是可怕，不过跟这样的人交手好像才更有趣啊。嘿嘿，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2: 公子放心吧，我都记住了，
0: 全靠你了。来
3: 来来来来，里边请啊，
2: 来喝两杯呀。
4: 慢走，
5: 里边请，
6: 楼上请。来呀，
7: 小爷进来呀，快来呀。这人怎么脏兮兮的？
8: 来喝一口。
9: 站住，找谁呀？
0: 我找小傻。
9: 小傻？
0: 小傻？小傻？
9: 站住！
0: 小傻，娘，孟姑娘，孟姑娘，
9: 别动，
0: 孟姑
9: 娘，放肆！
1: 阁下想干什么呀？
0: 我在找我妹妹啊。
1: 找妹妹？找妹妹怎么找到我万花楼来了？
0: 刚刚她说孟姑娘就是我妹妹啊。你们难道你们逼良为娼？逼良为娼？万花楼逼良为娼？哎呀，
1: 你瞧，
0: 万花楼逼良为娼，
1: 万花楼可从来不干这样的勾当。这个孟姑娘根本不可能是你的妹妹，再说了，孟姑娘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见着的。
0: 为什么不可以？你们要是心里没鬼会不让我见吗？是不是啊？
1: 好，既然你那么想见，我就让你见一见。不过这万花楼有万花楼的规矩，我和一位客人有约在先，见到孟姑娘的人就不可能活着走出万花楼。怎么还敢见吗？
0: 见不到我妹妹我活着也没意思了，我要见。
1: 好，
10: 这还要见？这胡说啥？哎，
1: 行行行，他去这边请。这就是孟姑娘的房间。
0: 妹妹，妹妹，妹妹，妹妹，你怎么了，妹妹？妹妹，你怎么这么傻呀？你为什么不等哥哥来接你？妹妹，你们是你们害死了他，你还我妹妹！妹妹，妹妹，你死得太惨，哥哥一定替你伸冤。妹妹，
1: 别再哭了，再哭我这就送你去见他。
0: 就是你们害死了他，你还我妹妹。
1: 晦气。把你妹妹带走吧。
0: 妹妹乖，哥哥请你回家。

0: 魏蛮夷没起疑心吗？哼，我点了他的昏睡穴，跟死人一样。
1: 那刀呢？刀？
0: 什么刀啊？小鱼儿，真有你的！不然别人为什么要叫我天下第一聪明人？
2: 追来了！
3: 魏蛮夷反应很快啊！
2: 你带孟姑娘先离开，我引开追兵。
0: 好，花海茅屋见。

慕容九啊，慕容九，你哥哥我今日可是又挨打又挨骂，才冒着生命危险把你从妓院里救出来的。你要是哪天头脑清醒了，可不要恩将仇报啊！哼，我们俩的恩怨从此就一笔勾销了。

0: 我来晚了，我有样东西要给你。什么？你干嘛？李蜘蛛，放开！你下次要再这样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我身后，我就把你的鼻子切下来。哎呦，我知道了，快说放开！你话好好说嘛。
1: 有门你怎么不好好走啊？
0: 整天飞来飞去的，看在你救孟姑娘的份上，我不给你一般见识。
1: 哎，我已经在这儿等了你3个时辰了，你跑哪儿去了呀？问你。

0: 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1: 我都绕了几圈，拍万花楼的人又跟上，你还挺谨慎的。
0: 行了，那我就放心把妹妹交给你了，照顾好她。
1: 小鱼儿，
0: 嗯，
1: 谢谢你。

0: 公子，奴婢去查了帝灵庄，没有找到镖影。案发当日，铁无双从未离开过帝灵庄，没有事件杀人。难道将双尸镖局灭门的凶手另有其人？白须白发老人也并非铁无双。那马夫身在何处？
1: 马夫对双尸镖局忠心耿耿，一人留在双尸镖局为死者守灵。
0: 公子若要找他问话。 奴婢这就把他找来。
2: 不必了，我自有安排。

0: 你我已经共赴生死，你还用得着这样跟踪我吗？你出来做什么？
1: 你出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我去双狮镖局。
1: 你终于相信小月说的话了。
0: 我只是不想冤枉一个好人。

0: 侯公子，你们来了。我们想再问问那天的情况。
1: 我该说的都告诉你们了。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什么遗漏的？
0: 哦，对了，头两天我打扫后院，在凶手留下的脚印中。

0: 发现了一片红叶，我们镖局附近从来没有见过长这样叶子的树。
1: 应该是凶手带来的。
2: 哦，对了，那天你说有听到叮铃铃的声音，请问一下是什么样的声音啊？
0: 是一种铜铃，有点像道观里的三清铃。
1: 三清铃。

0: 玉郎，你受伤了。
1: 小生，跟踪化物却并非易事，孩儿一不小心胳膊刮伤了。

0: 他到处去，他都查出了些什么？三清灵，爹，怕是让他继续追查下去，我们做过的事情就要包不住了。只有死人才是最保险的。爹的意思是。
1: 可是和移花宫作对，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杀花无缺的不是我们，是十大恶人。
2: 您是想要挑起移花宫和恶人谷之间的仇恨，让他们鹬蚌相争，而我们便可坐收渔翁之利。
0: 你今晚即刻离开段府，把镖银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是，孩儿立刻去办。
0: 于老，
2: 爹，你放心，没事的。

0: 今日你别跟着我了，我可以向你保证，今日即使见到江小鱼，我也不会杀他的。那很好啊，就像小鱼儿所说的，今日又是开心的一天。不过既然这样，我就更要跟着你了。哎，你这么不想我跟着你，该不会是要去万花楼吧？这世上不止万花楼一个地方你不能去。
1: 你别生气嘛，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有危险才不让我跟着你的。
0: 我是怕你拖我后腿，今日恐有恶战，铁姑娘不跟的好。
1: 不就是道观吗？有什么好怕的？江大侠告诉你，西郊外的一个道观有那种红叶子的树，我都听见了。论武功啊，我不如你，但论江湖经验，你还不如我呢。到时候遇到危险，指不定谁保护谁呢。
2: 我要闭门练功，你们在门口守着，不论谁来，都不要放他进来。
3: 是。

0: 就是这儿，这和双尸镖局满腹发现的还一模一样。你看这叶子，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找到真凶了。
1: 等一下，拿着这个，有危险就吹响它。

0: 这里有人住过，好粗的白发，应该就是杀害双氏镖局买卖的凶手。
1: 三千零。

Stop!

0: 会是狼儿吧？都长这么大了，要不是你身上的兰花玉坠，我都认不出你了。别害怕，我也没想到会遇到你，还差点。
1: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你抛下我一走就是十年？为什么别人都有爹，而我没有？你走的时候我才八岁，你难道就不担心吗？难道在你眼里只有武功吗？我是你的女儿啊！
2: 铁姑娘，铁姑娘，铁姑娘，
1: 你知道这十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每天都在想，我爹不要我了，一定是我不够乖，要怎么样才能让爹喜欢我呢？我就拼了命的练那套疯狂108塔，我想当我的武功足够厉害，能够跟爹比武的时候，爹就会回家了吧，就会疼我了吧。

我知道我该早些回家陪你，可是我管不住自己，我总想跟高手比武。

我原本以为自己武功早已是天下第一，却谁知一山更比一山高，我只有日以继夜拼命的练武，才能打败一个又一个对手。

0: 记不清你总共找过多少位高手，也记不清在和他们的比武中受过多少次伤，终于集百家之长练成了无名神功。然而当我再也找不到对手的时候，我的内心却前所未有的失落。我突然无比想念我的家，想念我的兰儿。为了早日回家，我几日几夜不睡觉，跑死了好几匹马。
1: 既然几年前你就决定回家，那后来你又去哪儿了呢？还有你为什么要杀人呢？
0: 在回家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人。他被仇家追杀，险些丧命。我救了他，他看似正人君子，实则心狠手辣。他先把我灌醉，之后对我下毒，还把我关了起来，逼我教他无名神功。我执意不肯，他就使出卑鄙手段控制我。
2: 有一天，我要吃了你的肉，嚼碎你的骨头。
3: 铁兄，我这是在帮你。你杀了那么多人，力气太重，活得太辛苦了。所以我特意用十八支祖传的神针帮你从痛苦中解脱。你好好睡一觉，醒来之后，你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忘记。

0: 不用藏了，我知道是你们。除了姑姑，没人能易容出5个一模一样的人。这可是好东西，它能散发花香，蜜蜂会顺着气味过来采蜜。你回来了就好啊，就帮我一个忙。
1: 你说，什么忙我都答应你。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
2: 掌握核心，静点交技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0100065655。
6: 400010006565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6: 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0100065，4000100065。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铁兄，我这是在帮你。你杀了那么多人，力气太重，活得太辛苦了，所以我特意用十八支祖传的神针帮你从痛苦中解脱。你好好睡一觉，醒来之后你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忘记，只记得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奴仆，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0: 老二，是爹对不起你。
1: 爹，
0: 老二别哭。

0: 爹，您从回家的路上救的那个人是谁？是他让您杀双尸镖局满门的，对不对？是他让您杀我跟花无缺的，对吗？
1: 是。这个人名满江湖。
0: 爹，你没事吧？爹，爹。爹，我是兰儿，你看着我，爹，爹。

0: 铁姑娘，爹，爹，爹，爹，爹，你醒醒，爹，你醒醒，我是兰儿，我是兰儿啊，爹，爹，
1: 公子，公子。

0: 公子，公子，您怎么样了？不妨。
1: 公子，您本来就受了重伤，还耗费内力救那个老头子，一旦出了什么差错，不堪设想啊！要是公主知道了，我们怎么交代啊？
0: 好了，我已经没事了。记住，这些天发生的事，一个字都不要跟两位姑姑说，知道了吗？
2: 是。

0: 铁姑娘，将铁剑被打伤，我实在过意不去。你是为了救我，我又怎么会怪你呢？
1: 铁剑被怎么样了？
0: 大夫说，若不是你用内力将他体内十八根毒针逼出，他一定活不过今晚。现在只能听天由命了。我找了我爹整整10年。没想到等来的是这样的重逢。
1: 别难过了，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治好他的。

0: 公子，命人严守这间屋子，无论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没有我的许可，都不可擅入。是。花公子，
1: 江大侠，
0: 我听段府的管家说，你昨日前去追查可疑线索，一夜未归，是不是出什么岔子了？
1: 在下与铁姑娘前去天境宫查询线索。
0: 谁知遇到了武功高强的歹人，而且下手极为狠毒凶残，在下险些就见不到江大侠。啊，真没想到，还有比花公子武功更强的人。哎呀，都怪我，昨日应该跟你一同前去的。
1: 江大侠不必自责，有惊无险，在下不是回来了吗？
0: 那铁姑娘现在怎么样了？
1: 铁姑娘受了惊吓，正在房中休息。
0: 没事就好，你也要好好休息，不打扰了。

0: 铁姑娘父亲在此养伤的事，对江大侠也要保密。
1: 江大侠为人侠义，不应该吧？
0: 据铁前辈说，害他的人是个名满江湖的人。不管江大侠有没有嫌疑，你们都不能出一点纰漏。
2: 是。
0: 按昨日的情形看，令尊应该被三清灵控制，迷失心智已久，但他仍能认出玉坠，可见对你牵挂之深。
2: 自小弟弟便待我极好，虽然偶尔严厉板起面孔，但其实从未真的对我发过火，偶尔训斥几句，也是因为我练功不够刻苦，没有达到他的要求罢了。
0: 虽然你们骨肉分离十年，但今日终究算是团聚了，可喜可贺。
2: 我实在高兴不起来了。爹离开家的时候正值壮年，现在也不过四十开来。可是你看他的样子，想必这些年一定过得很苦。
0: 别担心，如无意外的话，要不了十日，他就可以醒过来了。
3: 双枪赵无极，赵大侠前来拜祭，三叩首。
4: 今天是铁无双头七，这地灵庄庄主赵香灵险些丢了性命，却还敢给铁无双大设灵堂，也真算得上是一号了不起的人物啊。
5: 给我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谁呀、啊？
6: 离开了万花楼就不认得我了？这啊？哦！
5: 小兄弟，你还活着？
4: 有人说你抢了万花楼的头牌，让魏无涯给杀了。哼
6: 哼，能杀我的人还没出世呢。你们两个今日也是来祭拜铁老爷子的？
5: 是啊，他是武林前辈，给他磕头。我们哥俩也不算吃亏，是吧？
4: 不吃亏。对了，咱们的计划继续，把江别鹤的赃银抢过来。
5: 小兄弟，你鬼主意多，你有什么好办法呀？
6: 首先，咱们不能坐视不理呀，不能让江别鹤。

0: 这伪君子招摇撞骗，当了婊子还立牌坊，
1: 有道理啊。哎，那咱们怎么办？
2: 我猜他今天一定会来，
0: 等着看吧。哼，
1: 哎，小兄弟，
3: 走。
4: 哎呦，老铁啊，老铁呀，哎呦，叫你活着的时候不听我的话啊，现在好了吗？小弟说什么都没用，你死的实在太冤了。小弟，我今天是条汉子，啊，今日在你面前发誓，你就放心去吧。无论是谁害了你，我都会把他找出来，一定给你报这个仇。要不然，你在天有灵，变成鬼也别放过我，好不好？啊！
5: 少侠花无缺，女侠铁心兰，前来拜祭。

0: 等一下。
1: 嗯。
0: 这位大哥，我看你有些面熟，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桃花的姑娘？
1: 认错人了。

0: 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校徒还礼。江南大侠，江别喝道：“
1: 江大侠，
2: 哎呀，

0: 非是小仙女张晶？听说她家里与铁无双颇有渊源，
1: 这下可有好戏看喽！
2: 看我火上再浇一桶油。嗯
3: 你们是什么人呢？不知道这庄子是专门留给我家主人拴马的吗？
4: 你家主人是谁啊？
3: 哼，说出来怕吓死你，他可是天下第一大侠江别鹤。
4: 哼，我铁婆婆尸骨未寒，江别鹤就急不可耐地抢着天下第一大侠的名号，还真是厚颜无耻啊！
3: 少好跟我废话，快走走走走走，快把马牵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我告诉你，我早就听说是江别鹤逼死了铁伯伯，我就是来找他算账的。顾小妹，我们走。
0: 啊，好。静姐，我们就先别节外生枝了。
4: 瞧你前怕狼后怕虎的，怪不得哥哥都叫你顾小妹。
0: 我们是来给铁伯伯吊丧的，事情闹大了不好。
4: 铁伯伯死得不明不白，肯定是江别鹤那个老贼害的。我不替铁伯伯讨回公道，怎么对得起他一向对我的关照？
0: 哎，哎呀，
5: 铁老前辈，之前江某与您为敌，那只是为了江湖道义，情非得已。即便背负逼死铁老前辈的罪名，江别鹤也坦坦荡荡，无怨无悔。

0: 您英灵一世，即便偶尔做错，但瑕不掩瑜，您仍是名副其实的大侠。从今往后，盼望您的在天之灵能助江某一臂之力，为武林维护正义。以后春秋四季，江某定会率领
1: 武林同道，前往您的灵前祭拜，江某说到做到，愿您英魂安息。这才是大侠，贵才人品呢？对，江某是大侠，拥有。
2: 对对对，当之无愧的第一大侠呀！
3: 还真是猫哭耗子假慈悲，逼死人命还来假惺惺的落泪。
1: 哪儿来的女子，竟敢如此污蔑江大侠？
2: 我爱说什么说什么，谁管得着？
4: 江大侠宽宏大量，不跟你计较，我却要替江大侠好好管教管教你。哼，小仙女，你果然没有辜负我对你的厚望。
0: 这位红衣姑娘应该就是名满江湖的小仙女张晶吧？这位
2: 道貌岸然的，肯定就是假仁假义的伪君子江别鹤了。
0: 看来，姑娘对江某误会颇深，但今日是铁老前辈的葬礼，我希望你们不要在这里惊扰逝者。
2: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5: 可我怎么觉得惊扰逝者的是你江别鹤呢？哎，
6: 姑娘，为什么这么说啊？哎，
7: 这怎么这么说呢？
2: 众所周知，铁无双义薄云天，向来急功好义，素不相识者危难，他都会出手相救，慷慨解囊，又怎会见财起意？说他杀人越货，有谁会信？
0: 铁伯伯与我家是世交，不久之前我们见过一面，当时他正在追查三香镖局和两河镖局镖头中毒之事，并断定下毒之人就在江南。江别鹤，
2: 你逼死了铁伯伯，不会是你下毒害人，落下了什么把柄？只好杀人灭口吧。
0: 铁无双杀人劫银，证据确凿，在场 有很多人都看见了，我不相信。你为什么要是非不分、颠倒黑白，在这里血口喷人呢？
8: 张姑娘说的不无道理，铁老前辈死的确实有些蹊跷，百万镖营查无线索，双狮镖局的灭门凶手恐怕也另有其人。
0: 今日在铁老前辈灵前，在下保证，对此事一定追查到底，给天下英雄一个交代。
9: 既然小仙女有所质疑，
2: 江某跟花公子定当竭尽所能，将这件事情查得清清楚楚，还整个武林一个公道。
10: 好，好，好，好，
2: 这话我听到了，大家也听到了。我等着你的公道来了，再给铁伯伯磕头也不晚。我们走。
11: 真是啊。

0: 哎呀，对哎，
1: 来来来来，诸位让一下啊！
2: 你活着我难受，
3: 哎，你死了我伤心，
1: 老丈人敬我。
4: 哎，等等，
3: 敬我。
4: 这挽联是此人叫你送来的？
1: 哦，对啊。
4: 他长什么样子？
1: 哦，这大晚上的，我还真没看清。
4: 他还说了些什么？
1: 他还说，哦，他还说，他老丈人虽然让宰了他，但是别人宰了他老丈人，他非常气愤。他让宰了他老。

0: 我这身上刚得了三两银子，你一直跟着我，莫非你是想打闷棍呢？
1: 你冒充李大嘴的名义送这副挽联来，你这安的是什么心呢？
0: 人家给我三两银子让我送挽联，别的我还真不知道。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一直跟着你的？你明明有一身的武功，却还在这装傻。
0: 你说我会武功？我要是真会武功的话，那早当强盗去了，谁还干这穷要饭的？
1: 你不承认，我也会让你承认。

几位叔叔伯伯，你们怎么从恶人谷出来了？啊？不用藏了，我知道是你们。除了姑姑，没人能易容出五个一模一样的人。出来啊！哼，不想见面就算了，我还不想见你们呢。

怎么又是你们啊？哎呀，拦着我干嘛？啊，为啥不让我过去啊？让开！哎呀。

0: 起来。
1: 不站。
0: 那你是认输了。
1: 男子汉大丈夫，认输就认输。
0: 好。

0: 嗯，
1: 顾小妹。
0: 哎，干嘛？你要干嘛？啊？干嘛？哎哎，你，哎呀，这干嘛呀？啊、哎！哦，不要啊！哦。
1: 我说枪别鹤哪来的跟班这么嚣张，果然是你。
2: 哼，都说狗的鼻子灵，没想到你的也这么灵啊。
1: 吃过你的亏太多了，傻子也会长记性的。
2: 哦，这么说来是我把你变聪明了啊。
1: 你少贫嘴，知道我们找你干什么吗？
2: 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1: 你，
3: 小鱼儿，你就别自讨苦吃了。你可知道慕容九的下落？
2: 我长得像慕容九吗？问我干嘛？
1: 冤有头债有主，是你吓坏九妹的。我们不找你找谁啊？
2: 好你个冤有头债有主啊！当初在慕容山庄，他差点杀死我。难道我这样的老实人就活该被杀死啊？你们这些娇小姐，被吓一吓都不行啊！
3: 哎，晶姐。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
1: 什么道理啊？反正找不到九妹，我就让你偿命。
3: 小仙，
2: 我看你叫小魔女还差不多。你们两个，我劝你们干脆就不要找慕容九了。如果慕容九真的回来了，你说顾小妹是跟着你还是跟着他？
3: 你别胡说。
1: 死到临头了还满口胡言。
3: 哎，晶姐，他都已经这样了，就别再折磨他了。
1: 反正这口气我咽不下，带走。
2: 哎，哎，走慢点。喂，放开我！哎，放开我！再不放开我！我们就永远找不到慕容九了。
1: 玉，你知道九妹在哪儿？
2: 放我起来，快点！
1: 你要是敢骗我，你就死定了。
2: 过来扶我。
3: 来，小鱼儿。
1: 人呢？啊！这里连人带过的痕迹都没有，你骗谁啊？
2: 我那朋友谨慎得很，肯定是带着慕容九躲起来了。看我把他们叫出来。黑蜘蛛，黑蜘蛛，慕容九，小闪，孟姑娘，这些都是他的名字。
1: 那他在哪？
2: 你先别着急嘛，可能是他把这些名字都忘了，我再换一个试试。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啊！
1: 你消停我！
2: 我没有啊，啊，喂。慕容九真的在这儿啊，我没骗你啊。啊！
1: 现在可以说真话了吧？
2: 可以啊。
1: 说。
2: 人呐，就是不能说太多假话，否则你说真话的时候都没人信你。
1: 看来你是没挨够打呀。
2: 哎，你别打了，别打了，我真的没骗你啊。我可以发誓，如果我说的是假话，那我就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吃饭被盐喝水被呛，睡觉的时候没被子，成亲的时候没老婆。
3: 这么恶毒的誓言他都发了，想必他说的是真的啊。
1: 反正他说什么我都不会信了。现在我要做两件事。
2: 哪两件事啊？
1: 第一件，你欺负过我，这个仇得报。顾小妹，你说我该怎么成？

0: 这个
1: 快说，
0: 我不知道。
2: 好，你是好人，我是恶人。
3: 哎，你干嘛？这什么东西啊？啊，
2: 这可是好东西，它能散发花香，蜜蜂会顺着气味过来采蜜的。离他远点。
0: 这样做会不会太残忍了？
2: 你闭嘴。
0: 我们要杀便杀了他，何必羞辱他？
2: 那你问他为什么羞辱我？
0: 可能是因为你长得好看。
2: 你胡说什么？要不是为了九妹，我现在就杀了你。听好，现在我说第二件事，本姑娘给你三日时间把九妹找出来，听到没有？听到没有？不过你这小滑头我信不过。
3: 这又是什么？
2: 这是剧毒穿肠散，这世上只有我能解。三天后药力发作，你会因为肠子烧烂而死，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叫肠子都悔青了。学乖了，三日之内带着九妹到城里的弗莱克站找我。顾小妹，我们走。
0: 哎，
3: 哎，绳子！
2: 走不走啊？
0: 啊，来了！
3: 小鱼儿，哎，哎，
2: 小呆，
3: 你们去哪儿了？
4: 小呆，
0: 孟姑娘醒过来以后非要找你，她说只有你说过的话她能记住，过多少天都忘不了，见不到你她就哭闹，我没有办法，只能陪着她在树林里转圈。
4: 你脸怎么了？
3: 还不是因为你，
0: 你不准欺负她。
3: 女孩子真麻烦。好好好，我这样都是因为我活该。不哭了不哭了，我很快就送你回家了。
0: 他家到底在哪儿？他到底是谁？
3: 他父姓慕容，单名一个九字。
0: 他是慕容世家的九姑娘。哎，
4: 小呆啊，我们都走了好久了，到底要去哪里啊？
3: 带你回家呀，你总不能一辈子待在那破草屋里吧？
4: 我哪儿也不去。
3: 我告诉你，家人呢是最重要的，你很快呢就会见到一个奇丑无比的表姐，还有一个奇美无比的表弟，他们都很想你的。
4: 可是我不认识他们，我谁也不想见，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比什么都好。
3: 哎，你还记得他吗？黑蜘蛛啊，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若再忘记我要生气了。
4: 我记，黑蜘蛛，
3: 多念几遍。

0: 黑蜘蛛。
1: 怎么了，老黑？他是回家又不是回万花楼，哭丧着脸干嘛？
2: 因为他回去之后，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1: 为什么？
2: 他是武林第一世家的九千金，我是见不得人的小角色，我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不记得我也好，希望他每天醒来见到的是比我好一千倍一万倍的人。你干什么？
1: 我是替慕容九打你的。我问你，他每天跟你重新认识之后过得开心吗？那你怎么就不问问他想不想再见你呢？你凭什么就替他做决定说以后不见面了？啊，
2: 我这是为他好。
1: 我看这个九千金这辈子也遇不到比你对他更好的人了。
3: 几位客官，您是吃点什么还是住店？
1: 我来找人的。你们这儿有没有住着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女人啊？
3: 有。
1: 那就对了，你去告诉她，她表舅来了，叫她快点下来拜见。
3: 哎，行，您稍等。
4: 哎，今日帝陵庄前，江大侠亲口言道，若是十大恶人赶来江南，他必挺身而出，那份担当真配得上是武林第一大侠呀，真是让人佩服啊。
5: 那是，燕南天操已绝迹江湖，铁无双又晚节不保，能称得上第一大侠的除了江别鹤再无别人了。你我三人若能拜在他的门下，那可是一步登天了。
6: 那咱就别吃饭了，听说江大侠暂住段府，咱们赶紧过去求见呢。走走走。
5: 对，不吃了，走走。
0: 怎么了，小呆？
1: 我是恶人，他是大侠，这世上还有公道吗？
0: 他在说什么呀？
2: 小鱼儿自诩天下第一聪明人，但他最近诸事不顺，我看他这口气啊，没个三年五载是消不了的。
1: 闭嘴！我现在就要消这口气。走，不等了。
0: 啊，那我们不见家人了？
1: 不见了。
3: 那你中了毒怎么办？
1: 宁愿被毒死，也要揭穿这些见不得人的阴谋。
3: 行。
7: 嗯。小二，你说的那三个人呢？
3: 刚刚还在啊，
8: 账都没结就走了。
7: 走了？你们这群废物，找了这么久了啊，遇到他人呢？你们不知道，你们找不到鱼蛋，我就不开心。我不开心，我越想吃东西，我越吃东西，我就会越胖。我胖了鱼蛋，他就不喜欢我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9: 三当家的，三当家的，鱼蛋公子回来了。
7: 找到了。哎。
9: 快去，
10: 三当家的，三当家的。
7: 鱼蛋，你终于回来了！我以为你不养我了。鱼蛋，我好想你啊！你
9: 救命啊！
7: 你回来了就好啊。
1: 如果你真的关心我，就帮我一个忙。
7: 你说，什么忙我都答应你。
1: 我要跟你说的这件事情，你绝对不能跟第三个人泄露半个字。
7: 你还不相信我了？

0: 我们俩都是为了大爷，我们俩都是为了大爷。
1: 江别鹤会栽赃嫁祸给别人，那我就也栽赃嫁祸给他。
0: 江别鹤，你儿子和镖银都已落在大爷我手里了，你若想谈条件，今夜三更，到城西张氏祠堂等着吧。
2: 江别鹤的房间，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悠扬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60，4009263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3: CCTV11
2: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6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刘三姐专辑，听不够的熟悉旋律，看不厌的山水人情。本期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秀美的漓江山水，聆听刘三姐清亮动人的歌声，重温艺术经典。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越剧电影《红楼》。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

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哎，你们是幕后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2: 正是，
3: 正是。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辱斯文，岂有此理。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1: 就是他。
2: 哦，果然有些厉害。
0: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她一手。

0: 真是蠢材。
1: 快滑，快点滑，
0: 快点，快。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2: 好，谢谢，好，谢谢。
0: 告辞，
2: 请过来，请过来。
0: 啊，辛苦了，辛苦了。
3: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

0: 不行。
1: 卧公不必介意，我来。
2: 小小黄秋才出我，两里山过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

0: 天和地见过几多大水流。
1: 好，不愧为当今的名士啊。

0: 先生请。
1: 不，王先生请。
0: 请
1: 客叔，客叔。

0: 给你。
1: 你看，到底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见你大衣少奔波，常年四季大吃酒，不如家道莫家穷，穿金戴银住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
1: 金元景还是罗兴景吗？
2: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金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
0: 嘿嘿嘿嘿，罗大爷，哎，你干这这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3: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
0: 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4: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5: 什么

0: 累。
1: 哦，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2: 啊！我们本行？
1: 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3: 中了状元陶代官
2: 啊，对，
3: 大红金袍身上穿，
2: 我也想起来了。
3: 莫公相府肚皮大，见了皇上背朝天。
2: 笑什么？
4: 老爷，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啊。
2: 啊。

0: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
1: 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又有才，官家见他让三分，阎王见他要下拜。你若顺了墨公义，墨公自有好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快起来，来，这帮坐下。看你身体淡薄，啥不生意，却是为何？
1: 寡生女士小肚病，从回去办事去，便去衙道是尽了。
2: 什么？林官人？

0: 呀，不认识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喷壶的。论精神富贵来之，你只要叫他一声董老师就是了啊。
1: 这是你李二嫂子。
2: 起来起来起来，

0: 被人家带来这个小丫头，太稚嫩了吧！啊，把我身边的那副紫娟丫鬟接了，对我好似回来。
1: 是。

0: 哎，这个妹妹好像在啃坚果的样子。
1: 哎呀，又要五十了，你何不啃坚果啊？
0: 妹妹坚果啃起面食，心里好像神圣的一份。
1: 哦，好啊，这样嘛，有才一起就和睦了啊！坐下，坐下。
0: 妹妹，你读过书吗？证明人贵的人有必要是你
1: 我是护士。
0: 哎，妹妹，你有女儿没有啊？
1: 我没有女儿，你哪块女儿也是件稀罕之物，岂能人人都有？
0: 什么稀罕的东西，谁的高下不是，还是灵不灵？我可不要的东西。
1: 医生，你生气啊？要当麻神容易，我可去塞你那敏感子哦。
0: 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今天来了神仙似的妹妹，她也没有，可见不是好东西。
1: 朋友，把他带上。
0: 宝兄弟，宝兄弟，
1: 哎呀，宝女啊，你快带上。宝女啊，
2: 宝女啊，
1: 宝女，当心你第一次到。

0: 好妹妹，来，起来，起来，起来呀！
1: 你吵我做什么呀？
0: 哎，好妹妹，你看你呀。

0: 啊，我也尝尝。
1: 你脸上又是这谁的出现还是谁的呀？
0: 不是的，放在娘那的胭脂缸。你又在做这些事了？人家背后都会说你的，要是传到舅舅耳朵里去，大家又该不得安心了。
1: 那怕什么？大不了家里的人都是我的文氏母王罢了。
0: 好啊，原来你得了牙了，被封为文氏母王了。
1: 哎，别人叫的你可不能叫。
0: 为什么不能叫？我偏要叫文氏母王。
1: 再叫
0: 文氏母王，文氏母王。
2: 叫错了，是宝姑娘来了你。

0: 兄，哎呀，保佑！
1: 妹妹，快等下，快等下啊！
0: 保兄弟，林妹妹，快过来，给保弟弟敬个礼。
2: 保弟弟，保兄弟，林妹妹。
3: 太忙了，
0: 太太，老太太请姨太太保姑娘到里面去坐。
1: 啊，妹妹，请吧。

0: 呀能了，你回去吃药吧。
1: 你先回去吧。
0: 哦，
1: 你吃完药再回来。

姑娘家里啊，是有点利用产业的名门大族，就住在金一中大哥。你看，可不像林姑娘那样。听说那宝姑娘还有什么禁书，也像宝玉那块奴隶一样，是一件喜欢的东西。

0: 王心思很差呀，我什么王心思很差。哎，王翠翠，听说你金丝方面也有几股事，今天要让我伤心伤心，我没什么好看的。
1: 嗯，包子姐，
0: 你看了我的，岂不把娘人家看你的呢？

0: 宝贝贝，这是不香啊？哦，先是早吃吃了冷香丸的香气。
1: 冷香丸那么好闻，哎，这个一碗尝尝吧。
0: 一个闻到了，牙怎么能好吃的呢？
1: 嗯，这香气好闻嘞。哎，宝贝贝，我们来下棋好不好？
0: 好。

0: 你快点来了。
1: 哟，有这么雅兴也不叫我一声，是不是自己在玩呢？
0: 哎呀，李妹妹，你来得真好，来来来来。李妹妹，宝子弟弟几次哭真理耶。好妹妹，你可不要听他的。哎，你听我想一想，你下饮料我可把你喂死。
1: 要是下塑料，谁请宝弟弟睡我们两个做奴隶吧？
0: 你看你这张嘴。

0: 人找你，是老爷唤你。
1: 老爷叫我，
0: 既是老爷唤你，那就快去吧。哦，王姨，你忘记披风了。
2: 老爷唤你，也用不到这样心惊胆怕的呀。

0: 自己娘娘吩咐，叫你五姐妹们回到大观园中去治。
1: 大观园，
0: 你可要经我好好的读书，什么外面手机就不少你。姥姥记住。
2: 是。
3: 孙文勇从小生子本业，是君百苦一百重，是吾百苦一不孝也。

0: 请问你的眉毛是谁替你画的？
1: 我自己画的。
0: 画的一点都不美，来，我来替你改画一下。
1: 小祖宗。

0: 二爷，你咋这不长出个读书的样子来呀？我们的学生弟弟又要念经不得了呢，
1: 快我不死了，你不长嘴呢？二爷。
0: 读书吧。可你真是个样子，来。

0: 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1: 二姨，
0: 你上次叫我弄的手扶梯你哪来了？
2: 在哪里？在这里。
0: 哪里我看
2: 来。
0: 水香气
3: 对不对呀？
1: 二姨，
0: 给上上我了吧？
3: 好，明天上你吊钱。
0: 谁没有见过吊钱呀？
1: 二姨，
0: 把这个香上吊卡照进我吧。
3: 好，拿去拿去。
0: 把这个荷包也照进我吧。
3: 哎，
0: 弟弟都可拿去啊。

说我抱着林妹妹送进我的，谁也不准拿。拿来。拿。像这样的好处，老爷却不许我得。嗯，今天我背地里偏要。

0: 可要准公发跪了你。
1: 你耻笑我做什么？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诓功名文犯妾的八股文章，你万一这些不是那是数，那又是什么数呢？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趁早叫我看看。
2: 哎，好妹妹，今天看我都不怕的，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啊。
1: 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连饭也不想吃。

0: 王叔今日又在为替你做了，人家比我又会做又会的，又有什么金的玉的？
1: 哎呀，你又来了！你是个明白人，难道连清风阁是我又不金仙都不知道？岂不为了他而疏远你的人？
0: 嘿，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为的是我的心，
1: 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对？

0: 好，你试试，你这姑娘，好，我也要求告诉去。哎，你去呀，你去呀。好，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了，好吗？哎，好妹妹，上次我到你房里来，看见你又在做针线，你做香袋送给我好不好？
1: 你要一个香袋，那很容易。

0: 奇怪的。
1: 你这样倒出来，他们能放过你吗？
0: 把孙子儿子字字都毁，谁什么也不怕了。
1: 那你决定这辈子唱戏了？
0: 我这一辈子就忍欺负你。
1: 二爷。

0: 了，你不告诉一声？咦，这是哪里来的？咦，我怎么从来没看见过啊？是哪里来的？
1: 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0: 是什么朋友？就会送你这样的东西？你呀，不知又去交上了什么三教九流的人物了？
1: 哎呀，你少管一些好不好？

0: 什么？我跟你都震惊死了。
1: 妈，你哪里来的？
2: 是个唱戏的朋友，送酒的。
1: 唱戏的朋友。
2: 哎呀，二爷，我的牛西子也叫起朋友来了，这怎么得了啊？
1: 哟，与西子交过朋友，这难道也犯了什么大罪了吗？什么？不会认客人吗？妈，我一直不该来了。
0: 啊，不，宝弟弟，来来来，宝弟弟，请坐啊。
1: 你们刚才这样热闹，在谈江这什么呢？
2: 宝姑娘你好，他叫我西子也叫起朋友来了。
1: 西子，
2: 可怎么得了啊？
0: 宝弟弟，你不要听这些话。什么事啊？二姨，老医生，明日一早有贵客要来拜访，要你去会客人，又是贵客。宝弟弟，你听我想想，老爷每逢接待宾客，总是要我也陪着，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那是认识你的人才出众，人家娘母呢，谁都想来见见你呢。
0: 我无非是个手中艺术的熟人罢了，配人家娘母吗？
1: 哎呀，你怎么忘了？你原是贵妃娘娘的邻里，怎么不叫人娘母呢？
0: 我真不愿意与这些老多们来往了。
2: 宝姑娘。你听听，四大妈又不愿做官人来往，却上下不分，牛西子混在一起的道理。
1: 是啊，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

0: 陶姐姐，老太太要王国白，真没承认，你去王国白去吧。
1: 我难道是准备成王国白的吗？宝姑娘，你不要理他这些，人家劝他上进，他呀总骂人家什么老多啊，你想想怎么怨得老爷不生气呢？
2: 没有什么，时而不着了，我该走了。
1: 宝姑娘再走一回去吧。
2: 宝兄弟，我走了啊。
1: 我说宝姑娘，宝姑娘最好，哪有我呀？今日是宝姑娘，要是为了林姑娘啊，我至于会怎么样呢？提起这些来，宝姑娘真叫人敬重，可是你都人家身份了。
0: 林姑娘从来没说这些文章的话。
1: 这难道是文章的话吗？
0: 哎，想不到归国之中也会损伤了这种风气。
1: 孩子

0: 我们众生姓王府有一世子，名叫齐观，乃是王爷姓哀的，世间多少不见委屈，传说齐观与你老保佑相交甚厚，亲自道是夫妻，也是你老的子女，故此的老先生专指你老，请将齐观放回，一直可为王爷红尘之意，儿子嘛，以免下官取命自空。
1: 雷神啊，回保你来。

小教父虽左英之尊，是贵公民之见，今吃了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

0: 包娘虽然给大你也给包容，但是包娘师兄他都把老太太气坏了，气得死大了。
1: 娘娘这个女子无一不孝，趁今生结果了他一切后吧。
0: 老爷，你也给快在夫妻本上，我念一本吧，只有这一个念咒。不是一起死了吧？
1: 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把他冲成这个样子，我今天定拿死他不可。拿绳子来，拿绳子来呀！
0: 好吧，你一定要把他拿死，你不是把我先拿死了，你把我先拿死。

0: 老太太有什么吩咐，只叫儿子进去是了，何必惊动老太太自己走嘞？你女儿无无讲话，我倒是有话吩咐，这是我一生的养过好儿子，这叫我赔失去了。啊，儿子管教他，因为这是有重要处，老太太说这话，做儿子是我担当得起。嘿，我这讲了一句话，你就锦绣不起了。你那样的棍子，难道宝牛就锦绣得起了吗？
1: 老祖宗，宝牛，
0: 宝牛啊，你这不雅好不争气的身子哦。
2: 皇上把这牙永久拧开替他补上，把淤血也都散开就好了。
0: 嗯，好，多谢宝宝姐姐。

0: 实在是今儿可真要改一改了。
1: 宝兄弟，你好好的养息吧。

0: 是日来看看，要是报应心了，回头奶奶带着老太太就过来啊。
1: 我走了，
0: 回头再来看你。

宝珍，送这林姑娘去。

0: 什么宝姑娘、贝姑娘的，有事无事老奶奶就说啥，叫我们半夜三更不得睡觉。
1: 谁呀？多睡着了，有事明天再来吧。二姨吩咐的，一点不许发人进来。

在这院子里，要是没有一套假刀杀人、过河拔桥的本领，就休想在世扎根。总有一天可以把你们这些人一个个赶出院去，在宫刑里。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吃什么？只管告诉我，我有本事叫凤丫头伴娘来吃。
1: 老太太喜欢吃的，我都喜欢。

0: 你他他没有什么好的金钱。
1: 哎呀，老太太休要客气，这是已经叫洪丫头忙完了。
2: 洪丫头嘛，休死了，老祖宗啊，这一人要算，要是不一人要算啊，早就把我也吃了你。
0: 你听听他这张臭嘴。
3: 我来了这几年，留心地看起来呀，神兵二嫂子怎样瞧，总瞧不过老太太。
0: 哎呀呀，我的啦，我是尽老了，还求什么呢？那想当年，我像红丫头一般年纪，那倒是还比他强呢。李太太，不是我当年奉承，现正反正，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儿算起，又是好又是丑啊，那不是宝丫头哟。
1: 老太太这骗了，
4: 是这样的，
2: 这倒是真的啊、哦。我时常在这听见老祖宗说起宝姑娘好意。
1: 老太太，都预备好了。
2: 哦，老太太快请吧。
0: 李太太，请啊。
1: 老太太。

谁是如此？难道万有一个子弟不成吗？妹妹买醉。我知道你不理我，看见我就避开。今天只要我你说一句话，从今之夜休了开心吧，你说吧。说两句，你听不听？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

身上混着呢。你急什么事？我来问你，今天我到游园去，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呢？俗话从哪里说起呀？哦，话不得你不理我。好，我才敢这样呆呆妹妹，叫我离开就死好了。嘿，谁要你多嘴玩事的呀？好妹妹，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呀。那天追包子才来说过一回。定是丫头们观出来的好事，等我回去分出是谁，我定要教训教训。只要教训教训才好。在这两屋倒是小事，要是一位包姑娘来了，什么白姑娘来了，严包他们在这里事情扩大了。大爷，你管什么去啊？哎，你到底玩的欺负你，你玩的听我呢？什么要紧呢？哎呀，我觉得一脸儿呢。

0: 真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倒说说看，什么放心不放心的？你可我真不明白这话吗？难道我凭着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被你的事实天天不长，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
1: 我真不明白。
0: 好妹妹，你不要骗我，要真的不明白这话，不但我凭着白费良心，而且连你待在我的心都过分了。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才动了心，才弄了一身的病。
1: 好妹妹，
0: 你让你宽慰一些，病就会好了。

哦，妹妹买醉，娘们再讲一句话好不好？还有什么可以说的？你的话我都明白了，都明白了。好妹妹，我这个信。

不肯告诉谁，只好爱他。只怕等你的病好了，我的病才会好。我在你梦里。

0: 咱们夜里咳嗽好一点了没有？
1: 咳嗽倒好一些了。
0: 阿弥陀佛。
1: 奇怪，你这个不相信圣道的人，怎么也念起不来了？
0: 你呀，师尊，外面风这么大，你还坐在风口里？
2: 快，
0: 看你身上衣服穿得那么单薄，妹妹已经平了。要是你再平了，哪可怎么得了？
1: 啊，二爷，上次我们这棵死亡。可不能动手动脚的啊！那些文章人都有多会识你的，你总不留人，枉我小时候一不因为这是我死的你。况且姑娘也吩咐过我们保护你是这样，你看她今年远在你，万苦远不及你。

宝儿姨，宝儿姨，宝儿姨，你姑奶奶这里做什么？

死的死了，叫的叫了，走的走了，将来你们闲闲的都不理我了。

0: 的死了，假的假了，真的真了。再过几天，林姑娘也走了。
1: 你是什么？你是谁要回去了？
0: 你林妹妹呀，要回苏州自己家里去了。
1: 哎呀，你呀你呀，你是什么慌来？
2: 红飞把呀妹妹是苏妓院的招呼厅，她离不

0: 娘，
1: 大二爷，
0: 大娘，
2: 大兄弟。

0: 眼泪是滴呀滴呀。
1: 妈，老太太，林家妈妈他们都要来看宝儿哩。
0: 你叫林妈妈为民去做一位啊。
1: 哎呀，不带呀，不带呀，林家的人，林家的妹妹，林家的妹妹。
0: 老娘啊，老娘啊，老娘不是林家的人，
1: 是啊，是娘的妹妹。
0: 你不正
1: 你到林子，不许娘是林的进来，听见了没有？

0: 所不是来接刘员外的吗？
1: 俺也穿在那
2: 边。来人，来人，
0: 快叫声腰子，快叫声腰子，
1: 腰子。
3: 嫂子，
2: 银子。

保有病的奇瓜呀，那得有不算病不算好的，以前小伟子们过在一起也不怕什么，自己老太太，还是找新娘保佑人了亲的好，说不定冲一冲事病也就好了，不快也只有这样最好。我们娘儿两心还结结，算有这个真儿商量。老太太，老医生挑选媳妇请老太太做主人时，可是老爷有神。

0: 宝雅公倒是还仁心义理，保佑他娶了她，说不定病也好了，神也就真到了。
1: 老太太真是，
0: 既传你们都是宝雅的好，我的旨意也就定了。要是得了这次，也想包查一把，这分钟是此时走神就好了。老太太，我们心里虽是好，但林姑娘也要叫她失了人家才好。倘若那女儿身与保佑，有心而死心，倒把生出什么事来呢？鸳鸯，你做什么？
2: 老太太，
0: 与我讲吧。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孩子们发生这种心思，就要发生知道，连长都没有什么光彩。这牛倒也罢了，我担心的是暴怒，实像上一位那样的老气嘞。哎呀，这倒叫人来了，难道是不难？我倒有个旨意。方才听见的话不准准出去。太相，
1: 是。
0: 来，要是惹了风声，当心死了你们的嘴。
1: 是。

0: 的，你又受了什么人的气量？
1: 林姑娘，你别被这个的，他们说话我也不知道，我随时说错一句话，他们也不敢打我。
0: 你说错什么话了？
1: 什么话？话不是为宝玉去宝姑娘的事情。
0: 你说什么？
1: 那谁是为宝玉去宝姑娘的事情？

救弟弟，四舅弟弟，宝玉他怎地要去？宝玉他怎地要去宝姑娘？现在今日做亲，希望都是林文生的爹，上头吩咐王

0: 林姑娘怎样了？方才二娘那个老太太商量过，那边要用你试婚的，
1: 要我试婚？
0: 周妈妈，
1: 你心轻吧。等神事了，我们是早已出来替你试婚的。只是林姑娘，我也可以。
0: 姑娘，你这话对我说倒是是的，我可怎么去回禀上头呢？
1: 周妈妈，你这问去回禀上头好了。

星爷，跟我去吧。怎么，你哥都不去？上帝是鸟不过身的。

没没。

托你一件事，待我这次没有请人，我的身子是关心的，你好歹要叫他们送我

0: 个心都交给他了，万万对他不为什么。
1: 老牛啊，最喜欢你可要记住哦，不是为你好。

我在哪里呀？我在哪里呀？我是不是在做梦啊？什么做梦不做梦的？老祖宗在这里坐上，老爷爷在外面坐上呢。齐大爷，你告诉我，放在抽屉那位卖身的是谁？新娶的二奶奶。这个糊涂，新娶的二奶奶是谁？是宝姑娘，那么林姑娘呢？老爷子府娶的是宝姑娘啊。你啥子都

0: 你会听到你妹妹的哭声。大女儿，你寻一寻亲娘生孩子。
1: 娘，
0: 我要死了！老师兄，我一句心里的话好好咬死。大女儿，你家。

0: 我知道，求你们也没用。我找你妹妹去，我找你妹妹去。
1: 大舅的老娘，大姑娘，
0: 我找林妹妹去。
1: 少爷，
0: 林妹妹她已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东风夜宿，月夜清，子秋。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女士的法则》。电视剧《女士的法则》直击当代女性面临的工作、恋爱、婚姻等问题，为观众描绘了一幅新时代的生活画卷。之后为您带来的是刘三姐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宋律师转正之后实力不一样了。
1: 嗯，怎么说呢，一直都是靠实力说话，但是吧，作为调解小能手的我也是第一次上庭嘛，还是有件事需要你帮忙的。
0: 嗯，
1: 就是在关于证人的培养这方面，我确实还是有一点点。
0: 我可以帮你。
1: 好啊，
0: 没问题，证人交给我。
1: 嗯
0: 嗯，把你那20%也给我。

0: 喂，妈。
1: 小冉，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当面跟我提，干嘛给佩然递小话啊？
0: 妈，你这是在说什么呢？
1: 我知道，你心疼那笔充值的钱，
2: 可我告诉你，这充值咖啡卡的钱那是我自己的钱，那是我给我孙女儿买的。
1: 我不像你们家人似的，一个个把钱攥着，谁都不给。
3: 赵女士，你为什么要在人人爱咖啡店购买众筹股东卡？
4: 他们家的面包和咖啡我们全家人都喜欢，以前是我儿子下了班买回来，这不好不容易我们小区开了一家，我负责我们全家人的早点，所以就办了他们家的充值卡。
3: 但是你办理的充值卡面额高达50000块钱，你在办理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购买从爱汽车的股份？
4: 哎呦，我弄不懂他什么股份不股份，不过那店员说充值50000或者10万，每天送我一杯咖啡。
3: 但是我听说现在送咖啡的活动已经停止了，对吗？
4: 那不能我充了钱停止我正常消费吧？
3: 如果说你买的众筹股东卡现在不能在人人爱咖啡店里消费了，给你置换成等额的股份，你接受吗？
4: 我不要什么股份，不能卖我面包，赶紧退我钱。
3: 好的，审判长，我没问题了。钱女士，你在人人爱咖啡店办理充值卡的时候，咖啡店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并没有告诉你你不是和咖啡店签约？
5: 没有。
3: 所以你有理由相信自己其实是和人人爱咖啡店签约？
5: 哦，对，我从他们的 POS 机上刷的卡，我有刷卡证明的，我把每天消费的小票啊都有留下，上面写着人人爱咖啡店的名字，和崇爱汽车没有关系。
3: 好的，谢谢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
6: 这是你的签名吗？
5: 是。
6: 合约上明确的写着可以记名转让，不得退卡换卡，且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你是同意了才签的吗？
7: 我年纪大了，看不清楚，那个办卡的人都跟我说了，只要留好这份合同就可以以后按手续退钱，你们说一套做一套，你这不是虚假宣传吗？
6: 合约上白纸黑字写得一清二楚，不管是对于退卡换卡的规则，或是签约主体是众爱咨询而非人人爱咖啡店，如果对合约内容的认定都是以你口说为主的话，那要这合同做什么？
7: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只知道店员拿出这份合同的时候告诉我我刚才告诉你的话，难道以后买东西前还要先看商家的营业执照吗？
6: 郑女士说因为自己的孙女儿喜欢喝牛奶，所以充值办理了一张价值50000块钱的众筹股东卡。那么请问这50000块钱需要多少年才能用完呢？人人爱咖啡店的一杯甜牛奶18元，我们就算它365天天天的喝，那一年下来也才6570元，至少得喝7.6年才能用完。审判长，原告明显就是为了汽车股份而购卡，却硬是要说是为了购买咖啡店的产品而购卡。
8: 原告，你认为使用众筹股东卡消费划算的理由是什么？
1: 我要是说了会不会对我的官司不利啊？
8: 请居士回答。
1: 我孙女爱喝他们的甜牛奶，买卡每天可以免费送咖啡，他们的咖啡我喝了挺好喝的，他们的面包可好吃了。法官，我这么夸他们会不会让你们对他们产生好感，从而影响判决？
8: 安静。合议庭会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判决。
1: 那就好。
8: 被告代理人，你有什么要说？
6: 请问原告，你觉得从爱汽车会赚钱吗？
1: 我觉得会赚钱，店员说了肯定赚钱。
6: 也就是说你认定了汽车公司会兑现分红，办这张卡能让你赚钱，请回答是或否。
1: 否。
6: 怎么是否呢？
1: 人人爱咖啡，从爱汽车，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公司两个业务，如果这咖啡店赔钱了，有从爱汽车呢，从而我那50000块钱的卡它就不会打水漂了。再说了，万一从爱汽车的股份真赚钱了， 那我也可以帮衬帮衬我儿子，减轻我儿子的负担。法官，我买这卡我真的不是为了赚钱。
8: 被告代理人，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6: 没有了。
9: 郑阿姨和那些阿姨这么厉害，你怎么培养的？
10: 除了郑阿姨，其他阿姨女儿和你的相亲时间我都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6: 请看证据第五页，原告签署的众爱众筹股东卡办理协议上，合约主体方是甲方及原告郑文娟和乙方众爱咨询公司，和我方人人爱咖啡没有关系。证据第八页，我们带来了众爱众筹股东卡三方合作协议，由人人爱咖啡、从爱汽车和众爱咨询公司三方签订，规定了消费者充值的费用由我方收取后转交给从爱汽车，而用户使用众筹股东卡的消费则由人人爱咖啡和从爱汽车每周结算一次，由从爱汽车支付给人人爱咖啡。第二，回到证据第五页，众爱众筹股东卡办理协议上第二条第二款明确指出，人人爱咖啡不受理退卡换卡的业务，这些条约在消费者办卡时都有充分的告知。综上所述，我方作为众爱众筹股东卡的协办方，无理由承担活动主办方从爱汽车或是活动承办方众爱咨询公司的违约赔偿责任，请审判长驳回原告请求。
8: 原告代理人，
6: 请看我方提供的证据第四页，众爱咨询公司根本就不存在，被告和从爱汽车一起使用了一个不存在的第三方公司，这本身就有规避责任的嫌疑。我方认为，
11: 审判长，我方法人代表在签署该合同之前也不知道众爱咨询公司不存在，我方也是此事的受害者。
8: 被告代理人，请不要打断原告代理人的发言。
6: 审判长，我认为我们无需探讨被告是否知道众爱咨询公司的背景，因为此案的关键在于我方委托人在人人爱咖啡店购买了众爱众筹股东卡，并且使用此卡在人人爱咖啡店进行了消费，这些都有人证和物证，可视为事实合同。关于退卡规定和签约标的物，人人爱咖啡店和客户之间存在分歧，应按照
11: 合同法
6: 第39、40、41条规定，格式解释合同出现分歧时，应以消费者的理解为解释，而不是以提供格式的一方理解为解释。
8: 原告主张的解释是什么？
6: 我方主张的解释是，从消费者的理解，此合约主要签署的标的物是50000元购买的众筹股东卡，可以在静海市内人人爱咖啡店各家门店进行消费，从爱汽车的股份只是附件作为赠品，而人人爱咖啡店现在禁止消费者在门店内使用充值卡进行消费，那就应该把充值卡内的余额归还给消费者。
12: 大家听我说，今天你们必须给个说法，必须退卡，我们要退卡了，你们就不认账了，你们的诚信在哪里？
13: 我听到你们说话。
8: 被告代理人的解释呢？
6: 我方不是合约的签署方，对合约没有解释。
8: 原告已经建立了消费者与被告之间有事实合同关系，你们这几家公司取名为人人爱、从爱、众爱，确实对消费者来说很容易混淆。我建议你说明清楚被告对合约的解释。
6: 我方不认同原告律师的观点，在人人爱咖啡消费的产品和免费的咖啡都是购买汽车股份带来的赠品，人人爱咖啡受雇于从爱汽车进行服务，现在合同终止，我方对原告的服务也终止，原告应找从爱汽车进行索赔。
8: 双方有调解的意愿吗？
6: 没有，我方没有调解意愿，请审判长驳回原告请求。
8: 本案择日宣判，现在休庭。
14: 等人呢，徐律师。

0: 证据在第五页。
1: 奖励，
0: 宋律师是不是有点飘了呀？现在法官还没有宣判呢，你是不是高兴的有点早了？
1: 这话听着有点酸呢。许律师作为我的副手上庭，目睹我的光辉风采，是不是有压力啊？
0: 压力好大哟。宋律师的结案陈词写完了？
1: 我在写我的结案陈词。你呢？你在干嘛？
0: 今天大秘密，你是不是有多动症啊？
1: 我算是发现了，跟你在一起工作啊，特别容易分心。
0: 为什么会分心？
1: 因为我女朋友太漂亮
0: 了。啊？听不清。
2: 合议庭决议，下面对原告郑文娟与被告人人爱咖啡店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判决。
3: 全体起立。
2: 合同法存在的一大部分意义，就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案被告制定不平等合约，逃避自身责任，存在欺骗消费者的行为，证据确凿。本案判决如下。被告人人爱咖啡店应退还原告众筹股东卡里余额47825元，并支付案件受理费99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复本，上诉于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闭庭。
4: 今天紧张死我了，我结婚了都没怎么紧张。人都说商场如战场，我没想到这法场啊也差不到哪儿去。
0: 阿姨你可太幽默了，法场都出来了，咱们也不是去看人砍头的呀。
5: 要我说呀，多亏两位律师帮我们伸张正义打官司，要不然我的后半辈子在我儿子媳妇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6: 那不是我应该做的，
7: 那可是我们全部退休金，如果要不回来这日子可没法过了。
4: 宋律师，许律师，一会儿我们几个阿姨呀、请你们两个人吃个便饭，千万别推辞，我们一起啊庆祝一下。
6: 别，可爱客气了，姐姐，这都我们应该做的。
7: 哎，徐律师，你来看看我这两个侄子怎么样。哎呀，我还有几个亲戚的儿子排队呢。
6: 哎，姐姐们，这种事情千万不要麻烦徐律师，放着我来就行了。
0: 你还有这个癖好啊？
6: 生活所迫呀。
0: 阿姨，我可以去相亲的，不过呢要答应我几个条件，要善良，然后还要有上进心，最重要的呢要颜值高，最好还要经常去健身。
8: 哎，健身好啊，
4: 腹肌杠杠的。
8: 就是，我觉得呀，
7: 这么大年纪，
8: 宋律师和许律师啊，你们两个人呐，这挺般配的。
9: 一个成功男人的身后，果然需要这么多伟大的女性。
0: 你别在这挑衅啊。
10: 宋律师艳福不浅。我这是带有褒义的事实描述，
9: 我没有挑衅。哎，
4: 我说你这小伙子，
0: 阿姨，
4: 不用理他。官司打输了，就因为你嘴臭没素质，
5: 难怪把我们骗子公司打官司一出之喝。
4: 就是，什么黑心钱你都挣，
0: 怎么能这么做？
9: 阿姨们，谁还不是拿钱办事儿？你们自己贪心被人家给骗了，你还说我没素质？
4: 他们说什么？哎呦，小子欠揍。
9: 不过我还得感谢你们。跟你们打一场官司，净挣8000块钱代理费。
7: 哎呀，你说什么？
6: 哎呀，阿姨，阿姨，没事。哎呀，阿姨，放开我！好了，阿姨，没事，别冲动，别冲动，我小心，小心，阿姨。
11: 据现场目击的围观群众表示，两位发生争执的当事人均为律师。刚刚结束一场审判，胜诉的大型律所律师得理不饶人，推搡该名律师，并且允许当事人恶意围攻。本台将持续跟进事件。
0: 李主任，当时在法院和原告告别的时候，碰到了对方的律师，对方律师说了一些挑衅的话，导致几位阿姨的情绪比较激动，就和对方拉扯起来了。宋律师是为了保护其中一位阿姨才碰到了对方的。
12: 对方被推倒，很可能会对你提出诉讼。对了，律师协会针对这件事，这几天会派人来所里调查，你们就积极配合，但不要影响正常工作。
0: 这事情真的不能怪宋律师的。这个视频是截取于当时现场的汽车行车记录仪。
1: 师傅，我接受律协调查。
0: 那我先去工作了，你们俩。
1: 对不起啊，师傅。陈主任出事以后，大家为了明堂和稳住客户，操劳这么多，我还得……
12: 行，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冲动过。走。
1: 师傅，那我……
12: 但这的确是一个出格的事情。宋兄，你原本的优势就是从不出格，现在刚刚转正，看来有很多问题你没有完全适应。
1: 我错了，师傅。
12: 回去反省一下，律师是一个正义正行的工作，冲动是大忌，早晚会出更大的差错。我不愿意让我的委托人为你以后的错误行为买单。
1: 我会见到的，师傅。
12: 你需要清醒几天，暂时停职。
13: 这是为了防止舆论的发酵，
12: 也是为了你。等你想好了，我们再谈。啊，
14: 晚上下班，一会儿过来上我这吃饭来。
15: 哦，知道了，妈，我下了班就过去啊。
0: 嗯，
15: 哎，再见。我婆婆的案子，谢谢你和宋律师。
0: 看来你和你婆婆的关系有改善啊。
15: 啊，是。我觉得我婆婆应该对我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0: 那就好。哎，我现在想想婆媳关系就觉得麻烦死了。
15: 哎，好像听说这个案子宋律师受到了影响，对吗？
0: 是啊，希望只是小作惩戒吧，毕竟对方也有做错的地方。
15: 希望没有影响到他。
0: 哎，在法院我见到你那个帅气的小弟弟了。那天你们吃饭吃的怎么样了？滴血认亲了吗？
15: 啊，那倒是没有。我那天吃饭的气氛比我想象的要好。他还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说李一有可能只是一个替罪羊，应该是罗太太在背后搞事情。
0: 行，我去查查那个李姨。
15: 嗯。
0: 哎，不对呀、啊！哎，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啊？合着我来明堂是给你打工的，查你爸的案子，还要给你婆婆打官司呢。
15: 嗯，我欠你的人情利息这一辈子都还不完，行吗？
0: 没关系，反正我认识你的女儿，你要是这辈子还不了呢，我接着找她要。
16: 刘芳广播通知，所有助理级的都要去大会议室参加消防知识培训。你也是助理级的，走吧。
0: 你跟白领导说，我肯定是全公司跑得最快的那个人，而且我也不会救任何人。
16: 人家白领导说了，点名要求你必须去。
17: 这个我们用之前可以检查一下这个压力表，就针对在绿色的情况就是压力更好。 范围是压力升高，红色的就是压力过低了。然后我们每次用到的时候，就是要先。

0: 好意思啊，这来晚了。哎
1: 呀，没事没事，你看看还要不要加点什么菜？
0: 不用，够了。
2: 我跟你说，那个张闯啊，就是挺二的。
0: 我都跟他说了，干嘛上纲上线的呀？他又没受伤。
1: 是我自己没注意。
2: 你真被停职了？
1: 玉霄要来调查，我师父挺生气的。
2: 说实话，我觉得你师父真不地道。这要是在成泰，老黄怎么也要出个面去求个情的。
1: 哎，你最近办什么案子？
2: 有几个小案子都交给石区律师去做了。这不是老黄接了联创这个大项目吗？整个律所呀，几乎高层律师都出马。
1: 挺好的，恭喜你。
3: 来喽，来。

0: 妈，
1: 哎，我回来了。小冉回来了
0: 啊！
1: 快坐，还有一菜就好，咱马上吃啊。
0: 用不用搭把手啊？
1: 哎，不用不用
0: 啊，
1: 你就坐那等着吧，马上就好。
2: 范妈
0: 啊，
2: 奶奶也太高兴了吧？她咋了？
3: 你徐姐姐啊，帮你奶奶把在咱们那个咖啡厅办的那张卡里的钱给要回来了，奶奶开心。
2: 徐姐姐挺厉害的。
3: 那可不是，她是妈妈的得意搭档。
4: 来啦，
5: 小冉，
1: 哎，
5: 我给你称。
3: 妈，我自己来就行。
5: 我来，我来。你们当律师的太累，太费脑子。多喝点莲子猪心汤，
3: 谢谢。
5: 好好补补，
3: 谢谢妈。
5: 来，洋洋，你也多喝点啊。
6: 遵命。
5: 来，
3: 让您破费了吧。
5: 来来来，吃。
3: 好，那我给你吃。
5: 哎，我自己来。这要是佩然在呀，就好喽。
3: 给你老爸打个视频。
6: 好，
3: 来吧。
6: 喂，
5: 哎，儿子，儿子，在东北吃得惯吗？
7: 哎呦妈，幸亏有你做的咸菜，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这个日子该怎么过呀。
6: 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7: 等忙完这两天，过两天再说。
6: 你照顾好自己啊，别太拼了。
7: 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啊，你们三个也要照顾好自己。哦，有同事找我，回头再聊啊，拜拜。
8: 谁啊？哟，你怎么来了？
9: 不会不欢迎我进来吧？
8: 啊，欢迎欢迎，来来来，进来进来。不好意思啊，我这儿有点乱。
9: 还成。不过看得出来你是需要有个人帮你收拾一下。哦，对了，上次你把你的给我了，这东北这天气忽冷忽热的，我也给你买了个新的，礼尚往来嘛。
7: 哎呀，不管怎么说还是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哎，你身体好点了？
9: 多大点事儿啊，我又不是面团捏的。嘿，
7: 听医生的，静养。
9: 哎呦，我是天天静养，我都闷死了，我这四肢都快躺退化。在公司他们也不让我出去干活，我就只能跑你这儿来散散心了，顺便帮你干点活。
7: 啊？哎哎，不用不用不用，哎，这都是我换鞋的脏衣服，我还没时间洗呢。
9: 没事，我有时间，哪件要洗你告诉我。
7: 真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9: 烦死了，别胡想。
7: 其实我再熬两天我就回静海了。
9: 简总这么快就要回去啊？
7: 啊，回家休假，看看女儿，过两天就回来了。
9: 嗨，我说呢嘛，你要回静海了还能不告诉我？你还没带我去旅游呢。
7: 你还记得这事儿啊？
9: 当然了。
7: 算了，就
9: 哎呀，我来吧，你去那儿坐着。快去快去，坐着去。
10: 这样容易碎的，小心点。
11: 叶医生，
10: 哎，许杰，
11: 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搬家呢。
11: 搬家？搬这儿啊？
10: 嗯，上次送你回来的时候，看到这公寓挺不错的，能跟你当邻居，我倍感荣幸。
11: 叶医生，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当然了，搬家是你的人生自由，但是如果你是为了我才搬到这儿的话，那会让我非常不舒服。
10: 徐律师，你这话也不用说那么早，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会用行动来证明我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邻居。
12: 干嘛呢？耍我酒啊？
11: 宋兄，宋兄，你是不是喝多了啊？是不是喝多了？
13: 没有喝多啊，徐律师。

0: 作为你的男朋友，我只是把叶医生要送给你就先开了。
1: 你是不是疯了？你
2: 胡闹什么呀？
0: 我没有胡闹啊，徐律师，我提醒你，你只是叶医生要送酒的其中一个而已。叶医生要送的还有麻醉科的李护士、
3: 放射科的龚女士以及……
1: 疯了你！放我酒干嘛？
4: 你再说一遍！
2: 放手！放手！
0: 徐律师，我提醒你，原告应该站在原告那边，被告应该站在被告那边，你想好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2: 这里是我家，不是法庭，没有原告和被告，你是不是太幼稚了？你先回家吧。
0: 是，我幼稚。我答应过你不去公布我们关系，我尊重你，
4: 但不是给别人趁虚而入机会。
2: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让别人趁虚而入了啊？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私生活告诉别人？我没有见你父母吗？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宋兄，你今天真的特别特别不可理喻。
4: 对，我不可理喻。
0: 盛利集团的案子我接手了半年多，你说拿走就拿走，我没关系。我知道经济类型案件你比我拿手，我也知道我师父器重你，所有重的案子都交给你没关系。我拼了命的努力，好不容易转正了，我以为能和你并驾齐驱了，但是徐姐，我现在停止了。徐姐，你觉得现在这样的我还配当你男朋友？
4: 现在停止的我还配做你男朋友吗？

0: 来了，尊敬的许杰女士，本人对于昨天未经深思熟虑而造成的莽撞行为，在此对许杰女士表示诚挚的歉意。那个行为与其他人任何因素都没有关系，完全是我本人缺乏安全感、自我怀疑所导致。虽然第三方的行为真的很过分，但是我给许杰女士准备了一份最诚挚的礼物，要不要我的歉意？
1: 请徐女士务必收下我的诚意。打开看看，绝对是你没见过的。
0: 宋大律师，你是嫌我平时工作不够忙是吧？一大早你让我看这么枯燥的发条。打开看看，绝对是你没背过的。这个呢？ 是我专门给许律师准备的专属法条，只针对我一个人。许律师可以在上面写任何要求，我绝对执行。
2: 我看你这不是惊喜吧？创造法条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使用法条。
0: 有难度才有力度。如果你没有想好的话，我可以帮你先写。第一条呢，先享受一下我为你准备的专属早餐服务，怎么样？
2: 我以为你写的第一条会是你要去明堂大闹。
0: 宣布我是你的女朋友吗？如果许律师这样想，我也可以现在就改。一大早，说点正经事儿。停职
2: 的事情你准备怎么处理？
0: 那我能怎么处理啊？师傅可能对我有点失望，不过也没事儿，我就当带薪休假。
2: 我去跟李主任求求情吧。
0: 那可不行。你一去求情，他们就让我回去，那我岂不是太
2: 没面子？

0: 白律师，早啊。嗯，
1: 早啊。
0: 我发现自从我进了明堂以来，你每年都是第一个到律所的。
1: 每天多工作四个小时，这每一年就多出来60天呢。
0: 然后呢？
1: 提高工作效率啊！你想想看，2个月时间呢，可以比别人多解决多少问题，多处理多少案子。
0: 只要地球不毁灭，案子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
1: 懂你，放荡不羁爱自由吗？
2: 白律师早啊。
1: 早。
2: 哎，对了，小何，昨天那个发票还是不对哦。
1: 苗苗，肖律师今天有别的案子要处理，之后他发票的事情就你来弄吧。
2: 啊？
1: 有什么问题吗？
2: 哦，嗯，没问题。
1: 明堂的重要客户，回拉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呢，是专门进行 PET01 以及 PP05 标准的废旧塑料回收利用的公司。这个公司的老板周顾西找到唐主任，希望他帮忙解决一个重要的合作事宜。唐主任呢，把这个事儿交给了我，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一起？
0: 啊啊，太有兴趣了。
3: 不好意思，为了防止信息外泄，请两位先把手机交给我保存。
4: 有这么事儿？
3: 好，跟我来。

0: 周总您好，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白宁，这是我的搭档萧何。
1: 你好，
0: 我们是受律所所托来接手您的案子的。
1: 谢谢是这样的，赫尔斯公司和易购公司这两家公司老板要求协商要降低塑料回收价来控制成本。
0: 塑料回收的三大巨头，一个是您，一个是赫尔斯，还有一个易购，对吧？
1: 不错，若是我不参加，这两家公司。 自然会联合修理我。要是我参加，则可能会触碰到法律灰色地带，
2: 这具有横向垄断的风险。
1: 你们回去跟唐律师好好商量一下，帮我想想该怎么办。

0: 横向垄断呢是灰色地带，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呢现在没有明确的法律不代表将来没有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即使是报酬很高，但是风险是成正比的。
1: 他们公司的业务跨越了三大洲的多个国家，受到的监管规定更是五花八门的，即使未来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很难界定他们公司的做法是否是违反了国内的反垄断法。
2: 那你们的建议是？
0: 我觉得吧，要不就让周顾西先假意跟另外两家达成协议，等他们有了动作之后呢，我们再跟相关部门去反映。
2: 好，那你们就想好了怎么跟周顾西说吧。
3: 喂，妈妈发现白律师最近不太对劲啊。
4: 哪儿不对劲啊？
3: 最近他老犟劲儿呢。
4: 他是最近吗？
5: 我看你倒是有点不对劲儿。
3: 我哪有什么不对劲啊，我正常的很。
4: 你不是一直跟白律师一伙的吗？
3: 怎么被边缘化了？
4: 还是你想套我话？
3: 你说什么呢？你这个人啊就是聊不了天。我是想跟你说，你有没有发现白律师对那个萧何特别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
3: 什么时候的事？
4: 白律师出去办，
3: 什么时候带过助手啊？
4: 今天啊带萧何去。喜欢肌肉男啊？
1: 确定你不是因为我的才华吗？
4: 这个我说要复印很多份。
1: 好好工作啊。
4: 哦，我知道了。你看啊，这太小
6: 了。好消息啊，没有入罪陈主任的证据。你看看哦，这一份呢是 Jason Lee 的资料，李一的资料，然后和他相关联的这两家公司 Gurgels Holdings 和 Topwood Holdings

0: 这两家公司都是设在开曼群岛的空壳公司。从2017年到2019年 ，Kudos Holdings 有五笔一共315万美金，大约人民币2000万的现金转到了这家 Topwood Holdings。之后呢，这家 Topwood Holdings 和他的银行账户都被注销了，所以不知道这笔钱到底去了哪里。之前我查到了将2000万打到陈主任账户那家公司叫 YF 贸易公司，原来这三家公司都是由同一家专门操办空壳公司的律师事务所代办管理的，也就是这家梅克律师事务所。我也查了这三家公司的一个 email 付款记录和他的 membership， 原来这三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 Jason Lee 李毅。
1: 可以啊 ，Jason Lee， 那能证明这笔钱跟联创集团有关系吗？
0: 我查了所有联创集团和他关联子公司的财报了，没有任何可疑的现金流。这么说吧，他们当时应该是为了应付上市的严苛审查，所以没有明目张胆的做这笔费用。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能顺着李毅这条线索继续查下去。可是这个李毅跟联创集团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商务发展总经理这么简单。上次陈科跟我说，黄耀庆约见了罗太太，罗太太说要提供新的证据，推翻爸爸对银行账户不知情的事情，然后在阅卷的时候就出现了李毅的自供视频。
0: 看来我们现在需要看到更多完整的资料。

0: 你买的？
1: 啊，
0: 这也太丑了吧！
1: 许大律师，时间挤一挤总是有的。再说了，工作放一天放不完。
2: 你先说一说你的条件吧。除了合伙人，我还要10%的股权。
3: 你现在是在揣测我的想法？
4: 因为你现在内心已经认定这2000万和陈主任的案子没有关系。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我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贵州喜酒
1: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喜酒致敬美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要不你跟你那个弟弟聊一聊，发挥一下亲情的力量。
1: 我还真的没有理由不接受的。
2: 所以上次你来找我是想……
3: 我想要了解你的实力。我爸既然让你做他的辩护律师，我就要了解你。
2: 看样子我让你不太满意啊，要不然你也不会去找程泰了。是什么让你改变了对我的看法？
3: 在你递交新证据之后，谢谢。
2: 但是李一的证词对我们很不利啊。
3: 李一应该就是罗太太的替罪羊。
2: 现在这是最坏的打算。你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的寻找新的线索。不过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交给我和陈冉处理比较好。
3: 该怎么做我自己决定。
4: 是这儿吧，这天太热了。

0: 乔主任啊，
1: 像回拉这种规模的回收厂，周末都会开车间吗？啊，
0: 我们一般周末只开一个车间。哦，我们公司比较注重这个效率，要保证工人的休息时间。
1: 我看这些废品都入库好几年了，一直都没被处理掉吗？
0: 啊，是。
1: 曹主任啊，我的老板安排我们过来是帮周总解决困难的，就像周总把这个回收厂交给您来管理是一样的。哎呀，
0: 这个其实不瞒你们说啊，这个我们公司啊，这些废品啊，包括塑料这些回收呢，只占我们回拉盈利的一小部分。我们的主要盈利项是转卖回收品啊，就是在我们公司的这个业务范围之内啊，收购和囤积大量的低价回收物，等到这个回收物的市场价格涨高的时候呢，我们再把它转卖出去。
2: 你的意思就是说，就像期货交易一样是吧？就是压低进货价，然后像期货交易似的交易，这样子回拉公司就会赚取数以倍计的利润。
0: 是这意思，你可以这么理解。那咱们这边再看看。
1: 请。

0: 白律师，没必要每时每刻都做独立女性吧？
1: 尴不尴尬？我很表里如一的好吗？
0: 鞋贵吗？
1: 还行啊，怎么了？
0: 扶着我。
1: 你干嘛呀？
0: 穿上吧。

0: 你觉得回来公司这个案子你怎么看？
1: 通过合约和协议降低竞价这种方式肯定是有风险的，我还是坚持污点证人这个方式。
0: 可是周总也未必愿意当污点证人啊，再说这个方案的话另外两家公司也会想得到，最好是呢咱们想出其他的方案让那两家公司放弃协议。
1: 你都已经想出解决方向了，干嘛还愁眉苦脸的？
0: 方向是方向，结果出来之前都没有定数的好吗？
1: 周总又不是傻子，肯定会趋利避害的。再说咱们又不是只有一个案子，就算这个案子不成咱们还有下个案子吗？是不是？不要因为一个案子就焦虑。哟，这钢琴有声哎，
0: 想带回家啊？

0: 师哥，我收拾行李呢。
1: 来了。
2: 田律师好。
0: 我把许律师一起带过来了。之前没有跟你讲过，他是李主任请来专门调查爸爸案子的，是我们自己人。
1: 太好了。现在虽然有了李毅的证词，
3: 但我觉得还是要亲自去查一下。
1: 那三个账户，
2: 现在准备怎么调查？
1: 我已经跟当地的银行联系好了，当面谈一下会清楚一点。关键还是海外账户。
2: 但是李毅并不是这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所以我认为关于李毅和这三家公司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1: 我见到陈科了。我觉得他在成泰应该能找到更多的证据，我们彼此合作对师傅的案子是有好处的。
0: 那是当然，
2: 关于这一点我们终于有了共识了。
0: 师哥，那就辛苦你跑一趟了。
1: 嗨，
4: 我去跟李主任求求情吧。
5: 如果你一求情他就让我回去，那我岂不是太
4: 没面子了。
2: 这样吧，我养你啊。
6: 还有你，
7: 哎，兄弟，你干嘛呢？哎，评职的事儿啊，别想太多。我这刚下班，专门给你组了个局，你倒好，根本都不带过去的。
6: 那个微信还是不是还没加？
7: 你瞅瞅你这脸啊，不就是停职吗？又不是被开除了，要么你直接来成泰得了。
8: 你是不是忘了我就是被你们律所的人举报，我还去你们成泰。再说了，明堂跟成泰本来就不对，我要去了成泰那就是背叛师门。
7: 看你说的有这么严重吗？而且你要是真来了，这老黄肯定就让张闯撤了对你的起诉了，一举两得呀。
8: 祝你们。

0: 太不懂得享受生活了。
1: 现在不是应该自律一点才好吗？
0: 人生苦短，咱啊得及时行乐。给，
1: 及时行乐也得分时候吧，现在显然不是时候。
0: 你这是属于鸡汤成功学看多了，而且我大老远的买回来，就吃一口吧。给，
1: 行吧。
0: 还有这个，
1: 你买的
0: 啊？
1: 这也太丑了吧！
0: 哎，这可花了我巨资啊！你能不能体恤一下我们实习律师啊？
1: 喜静。哎呀！
0: 对了，赫尔斯回来易扣这三家公司以前都是小作坊起家的，能混到今天这么大不容易。
1: 所以啊，他们都想垄断市场。不想被其他家背叛嘛？
0: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
1: 我想让他们股权置换，就是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
0: 尽人事，听天命呗。这么优柔寡断，这个不像白律师的风格。
1: 我想竞争高火，你怎么看？
0: 这可是关系到咱们三组共同的荣誉，所以这回这个回来的周总咱们必须得磕下。为了您能够竞争到高火，小的必将倾尽全力辅佐大佬。
1: 别贫了，赶紧吃吧，还得工作呢。

0: 裴律师，嗯，这么晚还加班，辛苦啊！
1: 忙不完呀。哎呀，
0: 这个时候呢，必须吃点东西，补充一下能量。
1: 我减肥。哎。

0: 我去许大律师，你看，要不我们也去玩吧？
1: 我也想，但是没有时间，今天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哎呦，许大律师，时间挤一挤总是有的。再说了，工作坊一天放不完。是不是久了，觉得无聊了？
0: 当然不是了，就是单纯的想跟你约会。
1: 你不是每天都在约会吗？
0: 不是这种，是那种你也不用化妆，也不用穿得特别正式，我们就可以出去踩踩马路啊，看看电影，吃爆米花什么的。这么喜欢我素颜的样子呀？
1: 当然了，你是我见过素颜最好看的之一。
0: 知道是谁？是谁？
1: 我妈。
0: 好了，你去打游戏吧啊！我今天要把这些资料看完的。
1: 没事啊，我可以帮你看。唉，
0: 又是机密呗。好了，快点，快点，快点去打游戏。
1: 哎呀，给个机会看一下。
0: 快去打游戏。
1: 好好好。
0: 哎，乖。

0: 孙律师吧，是，请跟我来。进来。黄主任有客人到。
1: 主任，孙律师来了，来来坐坐。好，茶都替你泡好了，谢谢。坐。孙律师，咱们今天就直接的开门见山，好不好？我们诚心诚意的把孙律师您请到成泰来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明堂的并购。我想知道你所谓的焦土政策是否能让成泰以最低的代价并购明堂。
2: 明堂看似平稳，实则暗潮汹涌，他们的谈判筹码无非是那些高级的客户，但所谓铁打的律所，流水的客户，明堂的这些高级客户不一定不能成为陈泰的甲方呀。
1: 我知道挖掘企业客户那是您孙律师最擅长的事情，这一点我倒不担心。
2: 我知道你们陈泰现在在做罗润年的案子，如果这个案子做好，不但能够增加陈泰在行业里的声望，而且能够降低明堂的估值。
1: 好，如果孙律师你真的能够降低我们成泰的并购成本，我一定会满足你的要求。你先说一说你的条件吧。
2: 除了合伙人，我还要10%的股权。
1: 筑巢引凤这个道理我是明白，但是孙律师您一开口就要这样的份额，确实有点超出我的预期啊。
2: 我会向主任您证明的，您的投资眼光没错。
1: 罗太太已经递交了最新的资料，我想陈文光和他的代理律师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哎，联创集团不是跟你之前的公司有过合作吗？我希望你能从这个案子里发现一些新的思路啊。
3: 好。
1: 陈哥。
3: 哎，黄主任，
1: 怎么还没下班呢？
3: 我打一份资料。哦，
1: 来，过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加入我们成泰的合伙人，他叫孙哲伟，这位是我们的实习律师，叫陈科，大家互相认识一下。
2: 你好，陈律师。
3: 哎，孙律师您好。
1: 早点回家休息，别太累了啊。

0: 结了。什么事儿？
1: 陈主任的案子有了新的证据。
0: 是关于海外账户的事儿。
1: 上次跟您提过的，在喀曼群岛的一家叫 YAF 空壳公司，我们怀疑这家公司的来历，但是目前在国内查不到更多的证据，要佐证这些，只能去海外调查。嗯。实际上，我们几次收到的线索，都是由陈科提供的。
0: 陈科是谁呀？
1: 他是陈主任在瑞士的儿子。上次您在活动的时候见过他，成泰的实习律师。
0: 那你的意思是，他在成泰是为了老陈的案子？这真是有点太突然了。哎，陈冉他知道吗？
1: 他很早就知道了。

0: 你怎么来了？李主任刚才跟我开会呢。
1: 我真是为你操碎了心，我担心我不在公司你不好好吃中饭啊。
0: 哟，还会做饭团呢？
1: 对啊，试试。
0: 我吃点草莓。
1: 怎么样？
0: 挺甜的。
1: 我终于知道停职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在白天看见。
0: 晚上看见还不够啊？
1: 非常不够。
2: 你这顶头就是一扰乱公共秩序，能和解就没必要上庭。对，
3: 对。
2: 徐律师，
0: 哎，
2: 现在？哎呀，这饭点时间，我出来透口气。行吧，行吧，那你等我。徐律师，要去忙了。
0: 给你吃一个吧。
3: 还不够。
0: 还不够什么？
3: 不是说这个啊。
0: 不够什么？
4: 哎呀，干嘛？我上班呢呀。对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晚上呀，晚上我们再去吃饭。对呀、行，那我在电影院门口等你啊。好，那你吧。
0: 男朋友，
4: 跟你说了，上班上班了，拜拜。

0: 来了。
1: 这是什么阵容啊？
2: 陈哥找到了一些来源不明的海外收据，或许对案子有帮助。
1: 功臣，
3: 我可以用一下你家的电脑还有打印机吗？
1: 哦，打印机啊，在那儿呢。
3: 谢谢。
2: 相处的不错。功课时间吧。
1: 有没有觉得有这个弟弟还挺好的？什么事情还可以一起分担？

0: 李毅从 Grudos Holdings 分了5笔转到了 Topwood Holdings 的账户，然后又分了3笔转到了 YF 的贸易公司，总共是315万美金，大约2000万的人民币。之后呢，又分了13次，转到了陈主任95年的账户。现在 Top 和 YF 贸易公司这2家公司和其他银行的账户呢，都已经注销了，所以不知道李毅还是不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股人。
1: 所以，现在还有一种可能是，李毅只是个影子，公司的实际控股者另有其人。
2: 如果我们手里的这些收据和这2家公司对起来的话，那么或许就能找到联创和这2个公司的一些联系。
0: 从票面上看呢，确实可以证明和李毅转账的账户的国家有吻合。
1: 我们或许应该去一趟。
0: 我反对。 最乐观的结果也无非只能证明李毅并非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股人，转账的事实没有办法更改。乘客拿来的这些资料上显示，这几家公司很有可能跟联创有关系，这很可能是我们爸爸案子的突破口。OK，
1: 如果真如你所说的，这些资料和联创的案子有关系，陈主任的账户上还是有2000万，我们到底想要证明什么呢？我爸爸的账户并不能证明是他自己办的，对吗？这就表示李毅的证词很可能有在造假，这些都是栽赃。
0: 陈然，你现在不是在找真相，你是对陈主任的案子还抱有幻想。
1: 我当然是在找事情的真相，现在是证据链出了问题，完全有可能是联创在对账户做手脚。
0: OK， 如果你要去国外的话，我不反对，我也不会阻止，但我觉得你不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1: 你现在是在揣测我的想法，
0: 因为你现在内心已经认定这2000万和陈主任的案子没有关系。
1: 你呢？你内心认定我爸爸是有罪的，是吗？

0: 爸爸出事之后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哪怕是他的推断？
1: 现在情况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复杂的多，我们大家都需要冷静一下。要不要喝一杯？

0: 你现在是在揣测我的想法？
1: 因为你现在内心已经认定这2000万和陈主任的案子没有关系。
0: 你呢？你内心认定我爸爸是有罪的，是吗？
1: 陈然，你我都清楚，作为律师，在任何时候，我们内心认定的只有真相和正义，谁都没有例外。
2: 谢谢。你们经常吵架？
1: 其实，在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医生呢一般都不会为亲人做手术。其实律师行业也是一样的，亲情会影响对一个案子的判断。
2: 我不同意啊！亲人之间互相更加了解，办案的时候会更尽力啊。
1: 不好意思，把你这个亲人忽略了。不过事情到今天，你也觉得你爸爸是完全无罪的？
2: 我希望他是无罪的，但是我知道陈然已经做好了为我爸减刑的准备，只是我们都不想承认罢了。因为只要还有最后一丝希望，就不能放弃，可能一个怠慢就会毁掉一个家庭。可能你没有办法理解啊，让我们承认这件事情有多痛苦。谢谢你的热心帮助和理性判断，我先走了。
1: 抱歉啊，
3: 还是要谢谢你，因为作为既不是亲人又不是辩护律师的你，
2: 做了这么多，已经很棒。拜拜。

0: 只有这些。
1: 嗯，我也知道目前还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转账的地点和李毅交代的都重合，所以我想去调查一下，看看跟爸爸收取的这2000万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
0: 哎，许杰对金融方面比较熟悉，你可以让他协助你调查。
1: 我想自己查。
0: 啊，这件事儿有多少人知道呢？
1: 我跟许杰还有田茂跟陈科。
0: 行，你去吧，有什么进展随时跟我联系啊，有什么要求呢也尽管提。哎，对了，陈科那孩子在城泰还好吗？
1: 我也劝他离开城泰，毕竟风险很大，但是他不肯，他挺执着的，可能还是想要尽一点孝心吧。
0: 等这件事过去以后带他来见见我。
1: 嗯，
0: 去吧。
1: 嗯，
0: 哎呀，这个老陈呢、啊

0: 师哥。
1: 喂，萧然。哎，很抱歉，这次我在银行里面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0: 没关系，我已经通过乘客提供的收据，已经查到李姨转到其他账户的证据，并没有像他在供认中说的那样，直接转到了我爸爸的账户上，所以我们可以抓住这个虚假举证。

0: 的点。
1: 小然，我并不觉得你找到新的证据，情况会比现在乐观。
0: 那至少可以查一查，联创集团跟这三家公司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 即使联创有问题，也没有办法证明师傅没有收这2000万呢。我回来之后见了师傅一面，
2: 把我在国外
1: 调查的结果告诉他了。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争取最乐观的结果。我不想这样说的，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是困在自己的思维模式里面，总是以师父无罪为初衷，那是不是本身就是一条错误的路线，反而影响了事情的发展？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案出发，尝试争取
2: 为他减轻刑罚呢？
0: 我们都尽力去查，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能接受，我都能接受。我只是接受不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尽力。
1: 好吧，那我需要些时间，从你给我的证据里面找到新的突破口。
3: 我们现在查出李一的证词有漏洞，所以即使爸爸的账户里真的有2000万的话，最后的情况也不会是我们认为的那么悲观。如果检方这边真的掌握了能够定罪爸爸的证据的话，那他不会拖到现在还没有开庭的。
0: 你有没有想过，他真的有罪？
3: 从律师的角度来讲，如果我的委托人无罪，我帮他们翻案；如果有罪，我帮他们减刑。
0: 答案对你来说不重要吗？如果不重要，你为什么要去成泰调查？
3: 我去成泰是为了调查真相啊。说实话，如果爸爸真的有罪，我会比你更容易接受。因为对于你来说，爸爸一直是一个很高大、很伟岸的形象，但是对于我来说，他不是。
4: 妈，
5: 他们两人早就没有关系了。你爸爸真的爱的就是我们，真的。
4: 妈，没事了啊，不难过。
3: 过去我只是以为他离过婚，有过一段感情，他的工作主要在国内，所以没办法长期住在瑞士陪我。直到后来我回国上学，他死活不让我来静海，勒令我不许去明堂。不管怎么样，就是不允许我出现在他的身边。可无论是从血缘还是从法律上来说，我都是他的第二个孩子，却活得像个私生子。
0: 对不起。
3: 没事，不用说对不起，该道歉的是他们。我发自内心的希望爸爸是清白的，但是如果啊，我是说，如果他真的有罪，那我会尽我全部的力量，在法律的框架下，争取帮他减刑。

0: 据上来看，可以证明李一玉联创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交易。
1: 抱歉，之前我情绪过于激动。你说的没错，这并不能改变这2000万的事实。
0: 你知道的，我是不会安慰人的。但是现在案子到了关键的时刻，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自己的任何情绪就影响了调查。
1: 是我在自己的思路里纠缠得太久了，我确实有点冲动。但是我不想放弃自己的坚持。
0: 理解，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1: 我慢慢会调整好的。
0: 那还说什么？不好呗。
1: 我们什么时候不好过？
0: 现在呢，有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我需要一个理性的 partner。
1: 我就是那个。
2: 师傅，我把林龙飞的案子呢交给了二组啊，因为那个案子之前是陈主任他们代理的嘛，所以我想陈冉他们肯定更了解一些，更能胜任一些。
3: 白宁，我是夸你聪明呢，还是过于聪明？
2: 师傅，你干嘛这么说啊？
3: 这个林龙飞呢，虽然是陈文光的客户，但是那个案子的结果不是很让人满意的，林龙飞也损失了不少，以至于现在想东山再起也很难做到。这个老客户想必对陈主任是有些抱怨的，现在你把这个案子交给了陈冉，很难想象他会不会配合的。你把陈冉架到这个位置上，最后无论输赢都不好看。但是白宁，我不希望你把心思都放在二组上，你应该逐渐的学会不要在一隅之地相争，好吗？
2: 师傅，其实我特别想竞争这一次的高火，我也希望您能多指点我一下。
3: 高火呢，是每个律师最好的结果，但是你现在参与的话，不是最好的时机。
2: 这次的竞争者也并不多呀，所以我还是希望师傅你能不能帮我争取一下这次机会啊。
3: 这跟竞争是无关的，我只希望你在最合适的时机做最合适的事情。显然你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高火。白宁，我是了解你的，你一直呢在跟陈冉比，包括这次高火的竞争。如果有一天你栽了跟头，你就会想起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话。

0: 这车有人买吗？
1: 林龙飞是龙飞汽车的老板，大概八年前我爸爸代表一家公司起诉林龙飞的麒麟能源违约，他们既不发货也不退款。经过调查以后才发现，林龙飞对外宣称是在做太阳能电池，其实他是在骗取政府的扶持基金。这件事最终导致了麒麟能源破产。
2: 没错，麒麟能源失败后，林龙飞跟锂电池专家合作成立了这个龙飞汽车，四年前生产出了电动汽车，两年前就开始生产匹配自动驾驶功能的电动汽车。
0: 四年就做出了电动汽车？
2: 更夸张的是，锂电池跟传动系统购买的是别家专利，智能软件呢山寨其他公司。
0: 我觉得这就是个大忽悠，什么核心技术啊，不就是个骗子吗？
2: 所以啊，龙飞汽车现在就惹上官司了，有个车主好像因为使用了他们的自动驾驶功能不幸身亡。
1: 我们就从车主下手吧。刘芳，你现在去打听一下受害家属的情况。
2: 好，
1: 马上就去。哦。

0: 没想到我们还能在静海见面。酒我给你点了，你喜欢的 Whiskey Double。
1: 你别多想，就冲你那样对许杰，我想想就生气。我来呢是想警告你，休想再纠缠许杰。
0: 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感情的事情真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的。许杰怎么样了？
1: 很好啊，事业爱情双丰收。
0: 她有男朋友了？
1: 确切点说呢，是结婚对象。人踏实专一，不好高骛远，最重要的是年轻。
0: 看来他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不然呢？就这个年头了，谁还留在原地苦苦守候啊？更何况等的人还不如一薛平贵。

0: 我会担心对方不配合，
1: 做不到就算了。我觉得没有问题，而且和他打交道不能手软，
2: 退让很难。
1: 我说的不是冯普，
2: 小包这就能冲进来了，
1: 你干的，
2: 孙哲伟干的。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他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不然呢？就这个年头了，谁还留在原地苦苦守候啊？更何况等的人还不如一薛平贵。人薛平贵还衣锦还乡呢，你充其量是被甩之后下山摘桃。
0: 他和我分手之后，我真的很后悔，我知道自己错了。我这一次来到静海，放下一切就是为了他。但无忧，你不觉得吗？他和我分手是不是有点冲动了？
1: 冲动总比留恋过去强吧，你不也一样吗？不过我听说了，你的订婚被退了。你不是没有下家要吃回头草吧？
0: 无忧，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如果不是我主动的放弃，怎么可能被退婚？我这一次就是为了挽救我和许杰两个感情回来的。
1: 我不管你什么情况，我还是要劝你最好彻底死心。许杰的脾气啊，八匹马都拉不回来。
0: 我和许杰在一起六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你刚才说的话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他现在的伴侣很优秀，但是你敢保证他们能够走下去一辈子？我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你想要让他幸福，我能给他，真的，我能给他最安稳的生活，因为没有人比我知道失去一个人有多痛苦。我真的不想后悔一辈子，帮帮我吧。
1: 你们俩的事儿我不想插手。
0: 我最近脑子里面一直勾勒一幅画面，就是把这枚戒指给到他。我不管他接不接受，他是我的一个梦想，可能这辈子我也只会买一次了。
1: 不会吧大哥，你真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0: 感情的事情本来就没有后路，错过就是一辈子。
1: 行吧，我帮你想想办法。不过咱要事先说好啊，上次的事儿，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都是有错在先，在许杰那儿一定要低头服软。你也知道，他吃软不吃硬，就算想给你糖吃，都要裹着辣椒面。你一定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0: 我这一次就是为了他来到静海，他不答应我，我哪儿都不去。谢谢。

0: 来了。想好了吗？又要让我陪你去抽盲盒呀？
1: 没有。
0: 没有？
1: 嗯。
0: 那是又失恋了？
1: 我有事儿跟你说，有个老熟人来金海了。
0: 老熟人？啊，那个人啊。
1: 可以呀、啊，我这还没说名字呢，你就知道是谁了。可见心里存着事儿。
0: 你什么意思呀、
1: 啊？你知道孙哲伟为什么来金海吗？
0: 你再跟我提他一句，就请回了。
1: 他挺倔的，你听我把话说完。人家可说了啊，为了你放下一切来到金海，你怎么决定的我不管，但你是不是得给人一次道歉的机会啊？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和过去的自己和解吗？
0: 大姐，你这是玩的哪一出啊？之前

0: 吐槽他的人是你，现在替他说话的人又是你啊。
1: 咱就事儿论事儿，对，他之前是有过问题，可是兜兜转转不是发现他最爱的人还是你吗？其实今儿我也想了半天，这事儿要搁我身上，你说好几年的感情不是说放就放下的。
0: 你是你，我是我，我今天还有好多资料要看。
1: 别呀，天天工作多没劲啊，人家孙哲伟可是奔着和你结婚来的，这不比你的新男朋友靠谱多了呀？人能有几个十年啊，你还真想陪着他一块成长啊？咱们都过了为爱生为爱死的年纪了啊。
0: 无忧，你再说下去我就翻脸了，别把那两个人相提并论。
1: 得，我不说了，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走了。

0: 这个联创，这次把我们坑惨了，难道我们投进去的钱全部打水漂了吗？需要替罪羊是吗？联创出事谁都不想，并且与他们合作不是我个人行为，当初我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公司坚持要合作，这些会议记录上都有的。你现在给我解评说，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1: 公司并没有向客户推荐过联创。 这次是因为你的个人问题，导致客户投资失败，大量的投诉，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公司在清安的声誉。没有追究你的责任，已经是公司给老员工留了面子。许杰，你还年轻，这点担当你得有。
2: 那你没有担当吗？
1: 你知道吗？这件事情不但让我们公司名誉受损，客户对我们的信任值也在向下滑。这样做，也是我们和法务部
3: 共同商讨的结果。
0: 公司的做法完全符合规定，解雇是最轻的结果。真厉害！
3: 有一个月的时间与人事部进行交接，你可以处理好你手中的事情。
0: 不需要一个月，我现在就辞职了。

0: 许杰，许杰，许杰，这真的是我为你争取到最好的结果吗？
1: 是以什么身份？公司的法务总监还是我的男朋友？
0: 你一直很理性，我想你应该分得清什么是感情，什么是工作。
1: 对，我是很理性，我对工作一直很理性，但是我的问题是过分信任了你在这件事情上的选择。
0: 许杰，这件事情上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我们两个必须保一个。
1: 所以我就应该出局吗？
0: 你现在去到其他的金融公司，你会马上找到工作，而且以你的能力会一步步升高，我们两个你扛下来对谁都好。
1: 是对你比较好吧？啊，否则公司的法务总监因为在监管法律风险上有了失职，所以让我背锅。
0: 许杰，你能不能站在我女朋友角度为我想想，不要老是这么自私这么偏激。
1: 现在不是了，
0: 许杰。

1: 许杰你也了解，他有情绪，我可不能迎难而上，不然他真就逆反了，到时候连我约他都不出来。我会有耐心的，是我罪有应得嘛。Hello，
2: 这是孙哲伟，这是叶飞。你好，你好。嗯，他们医院在我公司买医疗设备，所以就熟悉了，然后。
1: 懂了，我又和我说过了，你们想在清安开连锁医院的事，我会尽快联系的。到时候我们去清安考察，我在清安还是有点资源的。
0: 好，
2: 怎么样，是不是挺靠谱？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是啊，如果合作成功，一定好好感谢你。哎，到时候请你吃饭。啊，对了，叫着许杰啊。谢妹。
0: 要不要吃水果？要。
2: 谢谢，罗女士，您的先生于今年刚刚购买了龙飞汽车推出的 F30， 就是因为他们推销的自动驾驶功能，可以解放驾驶员的双手，可以处理其他的事情。因为您的先生是杂志社的编辑，所以每天上下班通勤的时间大概需要1个半小时左右，所以这个功能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
3: 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为呢，杜先生是因为使用手机而忽略了路况，导致错过右转弯，在没有减速的情况下，直接撞向着火死亡。这起事故也上了新闻，但是龙飞汽车那边呢否认这次意外与他车子的智能系统有关，也并没有出面与您联系。
4: 我直接说吧，我已经请了20多位律师了，他们给了我各种建议，有些建议说，打官司。 能向龙飞汽车索赔500万，愿意先不拿律师费。也有些说要给我写书面道歉。其实这些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只有一个要求，谁能做到我就选谁。
5: 什么要求？
4: 我要龙飞汽车的老板林龙飞。
2: 亲自到我先生面前磕头上香，可以做到吗？刘女士，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从您的角度讲，这并不是一次意外事件，我们对于您的其他条件可以尽量的满足，但是对于这个要求，我会担心对方不配合。做不到就算了。 我觉得没有问题。好吧，但是我也不能确定对方到底是怎样的态度。今天我回去就草拟一份有关于民事诉讼的授权委托书，把您刚才提的这个要求写进合同里。如果将来我们达不到你的要求，您也可以不付我们任何的律师费，可以吗？
5: 你不应该这么快答应柳丽的要求，她现在很情绪化，提出的问题都是一些冲动过后而为。你说呢？你这么做是在顺从她的错误决定，很可能会让我们在以后的谈判当中处于劣势。柳丽不是第一次见代理律师了，之前那些律师把所有能提的诉求都已经提过了。 像什么风险代理啊、召回汽车啊、改善自动驾驶系统赔偿金，但是都没有用。既然他们已经帮我们走过弯路了，那我们就不如顺他们的意，且战且走呗。
2: 那要想拿下柳丽的案子，就要答应他的所有诉求啊。
5: 是的。
2: 那林龙飞呢？
6: 怎么说服他去上校？
5: 你呀。
2: 这个不是你擅长的吗？你要知道，现在林龙飞可是风口浪尖上的人。虽然说这个案子吧是麻烦了点，但是只要我们把这个案子拿下，就能够让我们迅速的在静海律师界立足。简单的理解就是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把责任给了我。
5: 也不完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要说甩锅的话，可就冤枉我了啊！那好吧，我洗耳恭听。我认为呢，现在对龙飞汽车来说，这个事件拖得越久，对于他们来说就越不利。他们的目标现在大概率是想用赔偿金息事宁人，然后让家属签一个保密协议。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提出 闭门上校，我觉得林龙飞也许会考虑，
2: 试试看。

0: 这边请。老大。
1: 二位律师，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律所新来的律师孙哲伟。
2: 你好，孙律师。
3: 你好。
1: 他对这类案子特别有经验。啊，对了，和许律师一样，都是秦安人。
2: 嗯。
1: 你好。
0: 二位喝什么？请坐。
2: 水、
0: 咖啡还是茶？
1: 拿铁，不加糖。
3: 给我杯水吧。许律师还是 cold brew。
4: 简单的美式。
0: 茶。稍等。
2: 我们开始吧。我放的第一个诉讼请求
5: 就是龙飞汽车的法人代表林龙飞到我当事人家里磕头上香，其他的赔偿条件在意。
1: 二位律师总能代理到这么可爱的客户，是吸引力法则吗？你们的这种要求没有法律依据，我们今天过来沟通主要是帮我的委托人和你们谈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具体的条款是：一，签一份保密协议，不得向第三方泄露和解内容。二，补偿100万。
5: 把公开磕头上香加进去，这是我们客户最大的诉求。
3: 许律师，补偿款增加15%，我的委托人是接受的。不过磕头上香，我的委托人在和其他律师沟通的时候已经明确拒绝了，还请许律师别强人所难。
1: 陈律师，你的看法呢？
2: 我的看法当然跟许律师一样。
1: 真是间谍情深啊。
5: 想必你们也不是第一次与我的当事人谈判，如果不能把公开磕头上香加进去，其他的就免谈吧。走吧，陈律师。
3: 许律师，你这么做未免有浪费未亡人时间的嫌疑。不过你站在你委托人的角度，感情用事我可以理解。不过这个案子完全有双赢的办法。
5: 这不是感情用事，法律可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却弥补不了对他带来的精神伤害。做错了事儿就要接受惩罚。
1: 妹妹，本来今天中午还想来你这儿蹭饭呢，看来得改天了。
2: 再见。
3: 再见。
2: 收拾一下。没事吧？
5: 我刚才还以为你会反对我的意见。
2: 我们开始的计划是提议让林龙飞闭门上香，引导方普同意让林龙飞出面。但是我相信你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临时做改变一定会有你的道理。
5: 我的确是现场做的判断，再说了，要给对方预留一个心理价码，如果上来就提闭门上香，就会降低自己的底线，最后很有可能不会答应。而且和他打交道不能手软。
2: 求其上者得其中，这么做是对的。不过我们两个可都不是第一次跟方普打交道了，他看起来身段很软，但是一定会坚持捍卫他自己客户的立场。想让他做改变，退让很难。
5: 我说的不是冯普，
2: 是那个新来的孙律师。
5: 我会解决他。

0: 时间吗？
1: 没时间。
0: 公开道歉并不是你的委托人最后的底线，对吗？
1: 你不需要揣测我的委托人。
0: 我真的觉得这个案子并非没有和解的可能，我们都要给对方的委托人一个机会，听听我的想法吧。

0: 我还以为你知道我来到静海了。
1: 早就拉黑你了，看不到信息。
0: 抱歉，刚来到这儿，人生地不熟的，只熟悉这一个地方，你别介意啊。
1: 没什么可介意的，说吧，孙先生对龙飞的案子有什么看法？
0: 我的婚约取消了。
1: OK， 既然你找我是为了龙飞的事情，那你听清楚了，如果你们愿意把和解金调整到500万，我们不再坚持公开道歉，闭门上个香就好了。我个人保证不会有任何媒体在现场。有利益的事情你最喜欢了。
0: 我是真的为了你来到静海的。
1: 大可不必，孙先生，你还是好好搞你的事业吧。
0: 静安这件事情上面我真的有很多的不得已，但即使我否定董事长，对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1: 那是你的事情，和我无关。
0: 我是真的知道我错了，你考虑考虑。
2: 细数点点雨滴在窗外，白色月光淡淡洒进来。

0: 是找来这个时间能重来的你都
1: 在不要走是月光的温
0: 度没睡着啊
1: 需要充电
0: 小包子就能充电了
1: 包子就能充电
0: 我们要一直这样包着吧
1: 要一直包着
0: 是不是今天工作很累啊
1: 包子你就不累天坠起
2: 积极一点到了试试采样去试试
3: 你是想让我用这个来解压
2: 对啊你试试嘛你先上去试一下感觉怎么样
3: 没什么感觉
2: 初学者还没掌握到精髓我给你解释一下首先腿部慢慢的晃动晃动起来了之后头45度仰望天空这个时候关键来了手要跟着一起这样怎么样这样你就会感觉到置身在浩瀚的宇宙当中宇宙这么大我们都太渺小了
3: 所以呢
2: 所以我换个说法吧
4: 现在我赋闲在家
2: 应该忧伤的人是我你应该把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这样想想你是不是就很开心了
5: 我看你不是赋闲在家
3: 你是倔强的想在家照顾我
2: 没想到我操这么深都被你看出来孺子可教来跟着我一起感受浩瀚的宇宙吧

0: 手也要跟着动。
1: 还是这么准时，你的委托人呢？
2: 你的老板呢？
1: 拉长战线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但我还是谢谢你的努力和周旋。
2: 玲珑飞去杜元富家的行程一旦被公开舆论的风险就不可控，所以不能同意，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愿意不公开玲珑飞来上香的过程，就是为了寻求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1: 我去叫林总。
2: 上来吧。林总，接下来我们要谈的事情呢，恐怕两位律师不适合在场。
3: 双方谈判，我们作为律师在场，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4: 林总，这是刘女士给您的一封信，我全权代表刘女士，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和解。

0: 林总，孙律师和方律师他们二位是你们聘请的代理律师，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您认为他们二位的利益跟龙飞汽车的利益是一致的吗？
1: 要不你们先回避一下。

0: 林总，你也能看出来我们是在帮您的吧？
1: 你们已经成功的把我的代理医师从我身边支开了，有什么话你们就说吧，毕竟你们也不会白帮我的。
2: 根据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普通驾驶人并不能在道路上使用自动驾驶功能。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也强化了驾驶人的责任，禁止驾驶人在开车途中接打手持电话、双手离开方向盘、疲劳驾驶等行为。
1: 龙飞研发的自动驾驶汽车，它是 L 三级的。L 三级的自动驾驶汽车需要人类驾驶员时刻保持着注意力，以备不时之需。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半自动驾驶，这与我国现行的法规不矛盾。
3: 这是 F30 最特别的功能 ，Auto Running 自动驾驶，汽车自己能加速、减速、变道、转向、倒车，完全可以解放双手双脚。当驾驶员有其他事情要做的时候，就可以启动这项功能。
0: 林总，您还要继续听吗？我们走访了大半个静海。这样的材料还有很多。
1: 这有什么？这就是销售的话术嘛。市场上销售自动驾驶汽车的又不是我们一家厂，你们准备得罪他们全部吗？
2: 等上了法庭，法官就会知道自动汽车驾驶行业需要规范了。林总，到时候全线汽车被临时召回不说，林总您要处理的交通意外可就不止刘丽这一起了。
1: 你们的和解条件还有商量的余地吗？
0: 先上香，之后我们再谈和解，您看可以吗？
1: 嗯。

0: 哎，对了，和解的事情可以谈条件了吧？
1: 啊，我们下个星期会约方律师、孙律师详谈。
0: 请。
1: 本来今天就应该谈和解的，干嘛非让我吊着你？
2: 我临时做的判断。
1: 好吧。

0: 白律师好。
1: 喂。
2: 哎，宋律师，现在方便说话吗？
1: 方便啊，怎么了？
2: 突然闲下来会不会不习惯啊？
1: 其实也还好吧。
2: 那你也别矫枉过正了。哦，对了，律所呀，最近那个医保报销的时间到了。你呢，虽然被停薪留职，但是这个权利还是有的啊。
1: 谢谢啊。
2: 你要不要跟李主任聊聊呀？啊，你们俩都别犟在那儿。
3: 回头我也跟唐主任说一下，赶紧回来上班。你总不会不要你那些积攒多年的业绩吧？
1: 不用了。其实我自己也有问题，正好趁这段时间我可以静下心来自己想一想。
2: 行吧，那我也别劝你了，好好想吧。
1: 嗯。
3: 哎，等会儿我还有个事儿啊。
2: 我觉得呢，作为朋友这件事情呢有必要让你知道。
1: 什么事儿啊？
2: 最近程泰来了一个新的律师，是从清安调过来的，而且呢在跟我们对打龙飞汽车的案子。并不是周伟浩人最后的底线。嗯，
4: 需要揣测我。
2: 这个人叫孙哲伟。
5: 我觉得这个案子并非没有和解的可能，我们应该都给对方的委托人一次机会。
2: 据我了解呢，他跟许律师的关系非常的不一般。
1: 啊，我知道了。
2: 好，好好照顾自己啊。

0: 林总。
1: 林总。
2: 条件是什么？
0: 现在和解协议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杜元富的遗孀必须和我们签署一份保密协议，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此案件的内容。第二个部分您看一下，龙飞汽车出资1000万，委托银行成立信托基金，每年会有5%的利息，其中的一半，也就是25万，给到杜元富的遗孀以及他的儿子杜潇，直至杜潇离世，其余盈利的部分会回到本金当中继续的滚动。明堂和我们开出的条件是，每年要他们指定的会计事务所对这个基金进行审核。
1: 假如杜家人打破了这个保密协议，信托的支付就会立刻终止。
2: 是的，那这1000万怎么办？
0: 林总您放心，这个和对方也达成了共识，假如说柳丽或者杜潇违反了保密协议，或者是杜潇离世，这个信托基金将自动的回到龙飞集团的法人，也就是您或者是您指定的继承人的手里。简单来说，就是您花了1000万的利息买到了杜家永远的沉默，最终本金会回到您的手里，而利滚利的方式也对抗了通货膨胀。
1: 林总，我相信孙律师的判断，他是坐镇大营的，我是冲锋的。
0: 行，
2: 就这么办。

0: 真的会一直付钱吗？
1: 信托一旦成立，就会有专门的人来监管，以后每年的审计会由我们明堂来负责，你不用担心这个。对于您来说，您和孩子以后的生活会一直有保障。
0: 好。

0: 我回来了，徐律师。会计师已经确定了，杜源副信托已经开始计息，明年这个时候，柳丽跟杜潇就会收到第一笔款。很好，我出去办个事儿。好。
1: 这是您的房卡。你好，
2: 你好，我是3515的客人，能帮我寄一下这个快递吗？
1: 3515是吗？
2: 嗯，是的啊，费用记在房费上。
1: 哦，好的，
2: 谢谢。

0: 先来。
1: 主任，
0: 坐吧。
1: 龙飞汽车的内检报告是许杰假冒我的名义从酒店发出的，我约他在酒店磋商龙飞集团的事情，并且达成了协议。我猜他是趁我不备的时候算计了我。
0: 这个许杰的胆子挺大的，直接用了你的名字。
1: 因为他知道，即使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也奈何不了他。第一，他没有触犯法律；第二，也没有违反保密协议。但这个失误却能回溯到我身上。
0: 我和林总已经通了气，我建议他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不要轻易的撕毁和解协议，他也同意了。一会儿呢，我会亲自去一趟龙飞，协助他们处理这次的公关危机。
1: 抱歉啊，主任，是我失误。
0: 这一次的失误我会记在账上，将来我还指望你能够将功赎罪呢。
1: 一定会的。
0: 明堂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一个林龙飞的案子能够翻起多大浪花，你别太往心里去了。他只是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给我们设置了一个小小的障碍而已。你要知道我这个人的风格，我向来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忘记了你来成泰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就行了。
1: 谢谢主任的信任。
2: F30 最特别的自动驾驶功能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汽车能完全自动化地处理起步、刹车、转向、停车以及各种路况，启动自动驾驶功能就可以完全释放驾驶员。在这里需要提醒各位观众的是，当前我国是不允许自动驾驶的汽车在开放及高速公路上行驶。我们的暗访记者从销售人员口中获知，他们声称 F30 汽车具有自动驾驶功能，销售人员在演示时甚至双手松开了方向盘，但专家表示该功能其实是自动辅助驾驶，驾驶人在驾驶车辆时依旧需要时刻紧握方向盘，以保证正常的安全驾驶出行。
3: 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先出去吧。

0: 把门关上。你干的？
1: 孙哲伟干的。我没有那么傻，我没有用我的名字。
0: 关于龙飞汽车无人驾驶的漏洞，是他们公司的软肋，也是他们和柳丽之间达成和解的关键。你现在把新闻爆出去，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保密协议就是一张废纸。万一龙飞汽车因此认定是柳丽违反了保密协议，终止了信托，我们的委托人怎么办？
1: 爆料的内容和柳丽的案件没有关系，龙飞集团也没有办法证明是柳丽打破了保密协议。而且就算最后撕破了脸，终止了信托，那我们就直接公开案件的内容，最后损失最大的还是他们。而且我相信孙哲伟会说服林龙飞，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
0: 坏人在做坏事情的时候，理由永远都特别充分。这件事情你不跟我说也就算了，我不管你用谁的名字爆料，你有没有想过委托人？想想他们的风险。我们律师的职业是为委托人降低风险的，可是现在你的做法显然是在增加他们的风险。
1: 我要跟你说，你会同意我这么做吗？至于风险，我肯定是确定没有风险我才会这么做的。而且这个是公共安全事件，我要是不上报，将来死的人更多。我这是要降低委托人的风险而提高老百姓的风险吗？这也不是人民律师应该做的事情。
0: 你根本没把我当成一个替。
1: 他是我的前男友。

0: 有机会来我们成泰看看。你这个利益主义者，你告诉我你和李公明真爱，我还相信你。是不是又有大八卦了？怎么了？
1: 你喜欢的都疼都奶。
2: 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跟你。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你们是幕后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1: 正是，
2: 正是。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侮辱斯文，岂有此理。
1: 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0: 就是他。哦，果然有些厉害。
1: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她一手。

0: 真是臭人才。
1: 快滑，快点滑，
0: 快点，快。我还以为墨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2: 放心，请，放心。
3: 高
2: 兴
3: 高兴，
2: 来
3: 请
2: 过来
3: 请。啊，辛苦了，辛苦了。就在这边，来，
0: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0: 这不行，
1: 墨公不必介意，我来。
2: 小小黄雀才出窝，两里山过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开口一唱过程。

0: 天和地见过几多大水流。
1: 好，不愧为当今的名士啊！

0: 猜，猜得中，我把香油送给你。
1: 你看，到底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0: 等等，我还有。
1: 三伯跳高交给你，一勺三多四下分。

0: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
1: 见你大衣少半破，常年四季打赤脚，不如家道莫家穷，穿金戴银着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
1: 金元锦还是魔性锦吧。
0: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金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
2: 嘿嘿嘿嘿，罗大爷，你干这这
3: 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0: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4: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5: 什么？

0: 哦，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啊！我们本行？
0: 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2: 中了状元头戴冠
1: 啊，对，
2: 大红金袍身上穿。
1: 我也想起来了，
2: 莫公相夫肚皮大，见了皇上背朝天。
1: 笑什么？
3: 老爷，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啊。
1: 啊。

0: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
1: 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又有才，官家见他惹三分，阎王见他要下拜。你若顺了莫公义，莫公自有好安排，在家让你日不

0: 谭先生，这些日子跟随您全国巡演，传播京剧受益匪浅。您那百家之长，开创谭氏唱腔，真是太绝了。现在大家都说无腔不学谭，都管您叫灵界大王呢。
1: 小十一，你看这上边写着西洋影戏，不知何时我们能再去趟上海，看一看这西洋人的戏曲有何不同。
0: 影戏，咱们京城也有这个了。
1: 是吗？那回去就看看。小十一，这西洋影戏为什么不点灯啊？
0: 它亮了就看不见电影了。
1: 这台上也没有道具，只挂一块布，这演员都在哪儿呢？
0: 电影不用演员和道具，都在那块布里了。
1: 小十一，当心！
0: 谭先生，您放心，火车只在那块布里。
1: 小十一，你说这布上的东西是怎么动起来的？
2: 1905年，由谭鑫培主演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
0: 谭先生，带您去一个地方。
2: 这就是拍电影用的机器。
1: 这么个小东西就能让整个舞台动起来？
2: 谭先生，我们正筹拍一部电影，这是中国前所未有之事，可否有幸请您唱一出戏，我们拍摄下来？
1: 太好了，荣幸至极。
0: 谭先生，您是有什么顾虑吗？
1: 小十一，你所有赴各地演出众多，这台下观众无论多少都不在话下，今日没有观众，我反而有些不适应了，不知道这电影拍完可有观众愿意看呢。
0: 谭先生，这可是咱们国家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一定会流传千古的。
1: 不敢有此奢求，指望能把京剧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啊。

0: 小十一，这份胶片托付你保存，希望你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创作，将戏曲发扬光大。
1: 韩先生，我一定会把戏曲传承下去的。
2: 谭鑫培，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史上著名老生演员，人称灵界大王，吸收众家所长，开创谭派，后成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枝叶最繁茂的老生主流派，业界亦有无腔不学谭之说，其在京剧传播中贡献巨大。1905年参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清华梨园聚群英，文化传承会同心。我竟有幸追随十三位大师的脚步，亲临一个个梨园故事，为他们的技高一战而赞叹，被他们的德高恩重所折服，被他们的克己勤勉所鞭策，也为他们的超脱淡泊而动容。这一幕幕鲜活的记忆将永远留存于我心上，数典不忘祖，见识开新风。我一定要在大师们的精神引领下，将戏曲艺术发扬光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6月26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新编现代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将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张惠芳、杜振杰等名家领衔，唱响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情怀。6月28日14点，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越剧经典折子戏专场亮相江苏紫金大剧院，谢群英、吴凤花、吴素英、陈飞四位梅花奖得主同台献艺，流派纷呈，经典荟萃，尽显越剧之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黄梅戏五月的鲜花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接下来您将收看到的是刘三姐专辑，之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为您安排的是河北梆子卧虎令，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人世间，之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精彩过后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黄梅戏牛郎织女，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

0: 绝代双骄，之后为您播出的是粤剧《碧玉簪》专辑，精彩过后您将收看到的是秦腔王贵与李香香，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女士的法则》。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戏语漫谈为大家讲讲豫剧。什么是豫剧呢？豫剧也称河南梆子，在豫西山区演出，多为依山平土为台，也叫靠山吼，其声腔属于梆子腔系。1927年后，演出中吸收了坠子、大鼓及京剧唱腔和表演，并编演新戏，豫剧的舞台艺术有了明显发展。1938年后，更有旦角常香玉、陈素贞、崔兰田、马金凤、严丽品、小生赵一婷、虚生唐喜成等逐渐形成了各自特色。新中国后，豫剧在东北、华北地区，以至新疆、台湾组建专业剧团，代表剧目有花木兰、穆桂英挂帅、对花腔、红娘、七品芝麻官等，更是创排了朝阳沟、刘胡兰，以及近年来新创的成英救姑、香魂女、铡刀下的红梅等许多朴实鲜活的优秀剧目。其中焦裕禄、村官李天成、重渡沟被誉为宫湖三部曲，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等价兑换，不让群众在经济上遭受一分一毫的损失，这是新四军对皖江人民的庄严承诺。
1: 是，是，明白。

0: 记者小口琴报道。
1: 尹桃报道。
2: 谁？声音能不能大一点？
1: 尹桃报道。
3: 哎，看到没？看到没？他就是那个要六号的尹桃。
4: 你瞧他那没精打采的样子，一看呐就是革命的逃避。
2: 是谁在乱发议论？不许这样说。
1: 大姐。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你放心，同志们会理解你的，也一定会按全地护送你一程。大将毕兑换小分队同华队长，我是来向你报道的。
0: 千万不能，千万不能，你可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呐。
2: 大姐，你怎么不跟王队长一起撤呢？这次行动经过王驾临，你也知道我儿子半年前就寄养在那里，上级决定凡是寄养的孩子都尽可能带回江北，再说小分队也需要一个医护人员嘛。
0: 可上级怎么还是把顾崇广派来了呢？
2: 我知道他一直追求你，你不同意，可是感情的事千万不能耽误了工作。
0: 大姐放心，井水活水，我不会混淆的。
5: 快走！
0: 放开我！
5: 快走！
0: 为什么不让我随大部队摆渡？为什么偏偏把我留下？
5: 为什么？为什么？你是革命军人，没什么为什么。

0: 大江银行金库保卫班班长常庆前来报道，这位是
1: 张根弟，大名鼎鼎首长点的将。
2: 首长为什么要点我？
1: 因为小分队需要一个向导，这一地局你最熟悉，
2: 我盛情所以大部队转移，与敌人正道正枪的干，带路的事情我做不来。
3: 我和你不一样，坚定跟随小分队，寸步不离。
1: 别争了，集合队伍。
3: 报告队长，还差一个人呢。
1: 谁？
2: 顾崇光。

0: 打响兵，兑换小分队副队长顾崇光前来报道。
1: 大人物总是最后一个出场，欢迎欢迎。
0: 在小分队，我就是一个管账的小会计。哼，包队长，我命令来了，兑换大响兵的360块银元和一根金条。
2: 哟，崇光啊，这哪是什么小会计，这简直是个大管家嘛！哦，
0: 国军北撤，上上下下头绪繁杂，为了防止出现疏漏，我已反复清点了3次。
1: 清点是你的责任，不是你迟到的理由。
0: 是。

0: 你重逛老寺最恰当。这是给你的
1: 巧克力，你这是干什么？
0: 这是我在大江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的稿费。
2: 啊，巧克力的稿费啊。
0: 我写的是重逛老寺，跟随贸易总局蔡局长到上海挖来进口印钞设备，与迪万韦特巧妙周旋，通过一道道封锁线，将设备安全运到根据地，开创了大江银行仿其制大江币版面最丰富，印刷最精良。不错，上级看中的就是崇光的狄公景业。
2: 景业不就是小资产阶级装模作样吗？
0: 我就喜欢你身上的小资情调。
2: 小口青同志，不要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
0: 兑换大江币意义重大，记录全程，存档总结。本记者还特别关注顾崇光同志将如何发挥特殊作用，因为他是我的偶像。
2: 不要把个人情绪带到小粉队来，同志们。所有个人意愿必须服从这次特殊行动，因为兑换任务高于一切。现在清点个人所有物品。
3: 是。
2: 顾崇光同志，这是什么？
1: 这是一块模板。
2: 什么模板？扔掉。
1: 这不行，它对于我可是意义重大呀。
2: 你，这是命令。

0: 步激烈。北撤部队一部遭顽敌阻击，敌前卫一进过江，命令李牧将七千队换提前为吴铁接应地点不变，即刻行动。
1: 是，坚决执行。唯独我军之敌已经过江，我们要用生命为实现党的承诺而战，
2: 用生命为实现党的承诺而战。
3: 同华，该出发了，出发。

0: 薛家大院除了几个佣人，家里只留下90多岁的老母亲。
1: 那他人呢？
2: 他在哪里？
3: 那位老人家支支吾吾的说他儿子出了远门，一看就是没有说实话。这又为什么呢？刚刚那七户乡亲积极兑换，这才正常啊。
0: 是啊。
4: 这个薛老先生，那可是有意躲着我们。
0: 他持有最多的大奖币，难道他不想兑换，感受损失？这不合情理。
1: 对对对，
4: 你有你的情理，他有他的算盘。当初这个薛老先生借着抗日救国之名与我军生意往来，那可是赚得盆满钵满。如今我军北撤，羽翼出卖我们，投靠敌顽，见上嘴脸，那可是昭然若揭。
0: 我的妈呀，顾崇光，你口出此言要有证据。
4: 长庆
1: 到，
4: 将他老母带到此地，旧账新账都得清算，查找证据。
0: 你
1: 好，把老太太抓来再说。
5: 且慢，老朽薛守信在此。
4: 薛老先生，你可认识在下？
5: 岂敢忘却，我躲的就是你呀。躲赤脚王庄庄四，要是给那几个兑换户走漏了风声，国军回来那是要杀头的呀。

0: 你们想得周到啊，老朽我心有所安了。贵党的兑换一局，得民心者，防皖南，重振河山，必有佳期。
1: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2: 前面几个点的兑换特别的顺利，尤其是薛老先生的兑换点，顾崇广同志表现不错，口头表扬一次。
3: 好，
1: 敬礼。
4: 顾队伍舌战连环，入情入理，一道进贡，我深感随队记录全程意义深远，太值了。
2: 哎，小分队的第一批兑换户已经全部清账，还躲余了两块银元，我建议由顾崇广同志保管。
5: 同意。
6: 尹桃

0: 天我就要走了，和大家告个别。
1: 影童，你不要捉鸡吗？今天晚上好好的睡一觉，明天上午我们小粉队集体送你。
0: 那好。哦，你们都在忙，那我就不打扰了。
2: 影桃明天就要离队了，哦，明早给他煮两个鸡蛋，这件事就交给顾崇广你去办。
3: 是，
4: 我也去。
2: 耿弟，作为向导，你明天陪大姐去王家岭接孩子，顺路到镇上把锦条换成银元。
5: 队长，任务重，时间紧，我申请分头行动，大姐去兑换银元，我去接孩子。
2: 可是你那么久没有回家。
5: 放心，我没有四弟。
1: 耿弟，我兑换结束以后就找你会合，我们一同归队。
5: 好，
2: 好，路上注意安全，明天傍晚在梨花湾等你和大姐一同归队。
5: 人在，银元在，人在，孩子在。
2: 出发吧。
3: 我送你们出村。
4: 大娘，石头兄弟，快开门，我是孩子妈妈。
6: 是大姐，我大姐该来着。
4: 宝宝不哭，宝宝不哭，宝宝不哭，宝宝不哭啊！
6: 大姐，你可来了！
1: 我兑换结束以后就朝小路赶过来了。
2: 小大姐，
4: 大娘，石头兄弟，孩子寄养在你们家，辛苦你们了。我代表新四军，也代表耿弟，谢谢你们。
7: 我知道，拴住人拴不住心呐。
6: 原谅耿弟。不孝，打从离开这个家门，耿弟的这颗心就属于新四郡的了。石头哥，对不起。啊！
8: 不好，是还乡团来了。
7: 耿弟，你带着这位大姐，快走。有一条小路直通南溪河渡口，你们快走吧。
6: 大娘，
8: 你是看不见哪，这四周全是他们的人，
9: 再不出来我们就烧了全村的房子，烧了你们的家，
10: 烧了你们的家。
6: 难不成我们又要四处流浪？

0: 娘、石头兄弟，你们不用害怕，他们要的是信四郡。更弟，我从正门出去迎敌，你带着他们母子俩迅速从后门撤离。
1: 大姐，
0: 更弟同志，这是我兑换回来的银元，接下来小分队的兑换全靠他了。重如泰山，我们的生命可以丢，银元一定要安全地带回到小分队。
1: 大娘。

看一眼，就走不动了。

0: 庆典过了。
1: 庆典过了。
0: 庆典了三次。
1: 庆典了三次。正好178块。接下来的红石山和朱山书院。17户零散户。正好对齐平账了。
0: 这是大姐有三命换回来的银元呢。顾春光同志，把银元吧。
2: 是。这里是红石山，翻过这个山头啊就是杨村，再往前就是最后一个兑换点朱山书院了。
0: 那我们很快就要和建义部队汇合了。
2: 对，
0: 顾春光，仗怎么样了？
1: 报告队长，这个点发现了假币。
0: 什么什么？
3: 假币？
0: 用假币换银元？
1: 没有那么简单，这个票面没有偏色，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精良的设备，而且使用不过半月，都是新的。哎，
0: 新的？
2: 我看看。
0: 这么说，这一地区敌情复杂。
3: 队长，队长，
2: 谁？谁？
4: 应桃。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3: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回来。你怎么能把党的钱放进我的包里？
0: 应桃，这两块银元是顾崇广同志个人的。
1: 那是给革命烈士遗骨的钱，
2: 抚养遗骨，长信算一个。
0: 还有我小口琴，
3: 还有我耿弟，
4: 我们共同承担。
0: 同

0: 迅速引兵，准备战斗。
1: 把枪放下，现在还不是拼命的时候。童华队长，你带领小分队去完成最后的兑换，我来把敌人引开。
2: 顾崇广，你没有这样的权利。你能分辨大将地的政委，懂得来往账目，你比我更重要。崇广老四，你可是担负着兑换任务的最后责任呢。

0: 欢题，请喝。
1: 我宣布，由我率队过江，雇崇广同志去诸山书院完成最后的兑换。
0: 引炮同华，你们要照顾好革命烈士的后代，他们的父母和我们一起战斗过。耿弟，要协助长庆，确保战斗小分队每一位同志都能安全地活着。同志们，姐妹们，再见。

我第一次见到桐华，我便深深地爱上了她。

0: 红华，谁让你来的？
1: 是他，这枪是接应部队支持小分队的。
0: 童华，你真不敢来呀、啊！敌人先遣队马上就到，
1: 我们由伪装兑现改为武装兑换。兑换的老乡什么时候来？
0: 大概还有一弹眼的功夫。

0: 枪放下，你们俩被国军包围了。
1: 我们不会开枪，进入投降。
2: 你干什么？
3: 鸣枪示警，老百姓听到枪声就不会过来了。
2: 真有你的，你脑袋瓜还真够灵光。
0: 不要负隅顽抗，听好了，给你们10分钟时间考

0: 我问你，你那个宝贝模板是干什么用的？那是老天送给我的大奖币的模板。大奖币，大奖币不是已经不再流通了吗？
1: 我想，等全中国解放了，一定会发现一种货币在全国流通，那图案一定比大奖币更漂亮。所以我尝试着像老天那样，去设计。
0: 这套纸币的图案，我喜欢。干这些事情，全国统一的货币，那应该叫神咒币、中华币，还是华夏币？
1: 叫人民币。
0: 人民币，你能给我看看是什么样子的吗？
1: 漂亮！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新中国的诞生，那该多好啊！真到那一天，你想干什么？干金融，干我的老本行，为新中国管好钱。
0: 你呢？我想有个家，结婚生子，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你想与谁有个家？如果。
1: 是你呢，童华，我死而无憾了。
0: 不，有遗憾。

0: 红花，我想以后一定有人会在这大树底下发现我们埋着的笔记本与银元。
1: 这是中国共产党，是新四军对人民承诺的兑现。

0: 化，
1: 五月的献花，
2: 五月的献花，
3: 五月的献花，
2: 开遍了原野，
3: 开遍了原野，
2: 献花，掩盖着志士的献血，
3: 志士的献血，
2: 挽救着垂危的民族，
3: 垂危的民族，
2: 正顽强的
3: 抗战。

同志们，战友们，当你们进入了新中国，千万不能忘记我们曾经对人民

夜宿月夜清，半泽桥总是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西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宝贝亮相吧，看童年遇见梨园，看热爱点亮舞台，让我们抢先欣赏小朋友们的动人表现。

0: 拜见杨延辉，有一日愁眉得展，誓不忘前功之恩永日沾。
1: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三分，低头弯腰，
1: 用武生的方式，他肯定得是就得有技巧了，他那个腿得啪，球一过来，那腿啪一下，一个月亮门啪，把这个球给踩在了这个脚底下，错步错步错步到门前，棒一脚，哒哒哒哒，一看进了，好球！
2: 来吧，展示。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拟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欢迎回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霄。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今天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得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哈。
0: 没错没错，
1: 小选手我相信迫不及待的要为大家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
0: 没错，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的，
1: 好，
0: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好，
0: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

0: 校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谢谢谢谢，可以放松会儿了，宝贝儿，可以放松了。哎呀，扮相也很好啊，小声的，很俊俏。为什么要演小声啊？
1: 因为我喜欢那种小生的帅气。
0: 帅气，特别，扮相也特别好。但是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以后可以多多注意一下，就是戏曲的这个眼神呢、是很重要的。咱们现在这个架子都还是那么回事儿了，但是脸上的表演，特别是眼睛，对吧？一开始出来看到这儿看到那儿的眼神的感觉，可以私下再雕琢一下，就会更好。而且我觉得他的帽子其实也大了，因为女小生啊，她的本来她的那个盔帽就是比正常的男生也会稍微的精致秀气。下次让老师给你再换一个小一点的帽子，还是怎么，就是跟你这个整个的身材比例会更搭配更协调一些，好不好？
1: 好的。
2: 那我们给他投一个什么徽章呢？
0: 我觉得元气盟主。
3: 元气盟主。
2: 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好，谢谢你的表演。
1: 我觉得我刚刚在舞台上表现得很慢，我现在觉得我表演完之后觉得还挺放松的。

0: 小寿星唱得非常好啊，我感觉他很有舞台经验啊。这个头一句的那个甩枪的时候，大嗓有点不够用了，就直接还倒到小嗓去唱，特别可爱，
1: 切换自如，小小的人儿这么大的能量，一上来那一嗓子一亮，哎呀，惊着我了。
0: 这个五日请缨啊，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这段戏，这个我们豫剧，好多流派都在演，这个长派的居多。学了多长时间了？
2: 3年半。
3: 哇，小小年纪
1: 他学半就开始学啦，是吗？
0: 就学了这一段戏吗？
2: 不是。
0: 还会唱什么？
2: 还会唱小南门外亲家母
0: 啊。你把那个小南门外那个打喷嚏那个给我学一下好不好？
2: 阿铁
1: 软软萌萌的，
3: 可爱了。
0: 真的太萌了太萌了。这个小朋友，咱们那个家长老师还要注意一下，这个还要把这个唱腔的这个节奏啊再稳一点就更好了。你非常棒啊。我建议给小朋友一个元气盟主。
4: 元气盟主，这绝对是元气盟主，
1: 太萌了，
0: 太萌了，萌萌的
1: 小
0: 寿星。
1: 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好的，
4: 谢
1: 谢。
4: 谢
1: 谢。
2: 我今天来到舞台上，我觉得很好玩。

0: 这个刚上来哈、啊，刚上来感觉有点紧张，是吧？有点紧，状态有点紧啊、越唱越放松了，
1: 嗓子还没开
0: 啊。对对对对，
1: 越唱越好啊，
0: 非常非常好，非常好。这个我需要提点的是啥？咱们作为咱们这个别的剧种哈、啊，我们这个包括我们的少数剧种、地方剧种，这个保证了、守住了我们的表演唱腔的特色之外，特别是传统的扮戏，一定要向京昆学习。我刚才看，一直看这个小丫头的这个腰包裙子，是不是又高了点儿？啊，包括整个戎装啊，整个这个片子呀、宝石花啊这一系列的啊，都要向京昆老师学习。
2: 可能小朋友的服装确实穿合适不太容易，他们因为他们一直在成长，
1: 对
2: 对对对，确实是。但是小朋友表现的还是挺好的，紧张吗？
3: 不紧张。
2: 不紧张，那你给自己今天打几分呢？表现？
3: 9分。
2: 哦，还有一分，有可进步的余地，是不是？很谦虚。
0: 挺萌的一位小朋友。
2: 很可爱、很乖巧。
0: 我建议给元气盟主。
2: 我同意，
1: 元气盟主。
2: 好，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好，谢谢你的表演，谢谢。
3: 我觉得非常高兴，因为我来到这里展示自己，会有一个更大的进步。

0: 几岁了？
1: 十一岁。
0: 十一岁，这段戏学了多长时间了？
1: 一年多。
0: 一年多啊，几岁开始接触的戏曲？
1: 六岁。
0: 六岁啊，有五年工龄了啊。啊，都唱过什么段子？
1: 紧紧将儿怀中抱，辕门外三声炮，然后刘大哥讲话，亲家母对唱等等、
0: 段子还挺多。你这段戏，这个花老巢这段戏是马金凤先生的代表剧目啊。这段戏这个小郎门外连声请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段子啊。这个包括现在的啊，就是演出比较多的，你像关美丽老师啊，这个小严巧啊，唱的比较多啊。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1: 满意。
0: 很自信啊，
2: 感觉这个他的整个的状态，表演状态特别好。
0: 对，
2: 特别的
0: 很松弛，很松弛，
3: 一笑特别喜庆。
0: 对对 对, 对，很喜庆。
1: 谢谢老师。
0: 这个从身段表演上也是很灵动的啊，我建议给个英姿灵动。
3: 好，
2: 英姿灵动可以。英姿灵动，
1: 谢谢老师。
3: 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英姿灵动。啊，戴上了，好，谢谢，
2: 谢谢。
1: 我觉得我在上台的时候，就眼神还有动作这些做得很棒。

0: 谢大家。
1: 啊，谢谢。来，我们站到台中间，宝贝儿，几岁啦？
0: 七岁。
1: 学习粤剧多少年啦？
0: 两年。
1: 两年啊。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稳定，嗯，
2: 对对对，他的这个声腔的感觉跟他这个年龄，
3: 对，感觉超越了他现在这个年龄，啊，我觉得他音色特别好，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最难得的点就是他在台上非常冷静，因为他刚才边做动作嘛，然后话筒可能拿着就靠下，我稍微提醒他一下，他特别的机智，就赶紧拿上来了，很冷静，所以我觉得这个台风是非常好的，有点紧张了，我觉得他音色特别好，
1: 对，
3: 所以我觉得投他的同音天籁，
1: 可以，我也同意啊，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好，小朋友，
1: 同音天籁，
3: 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唱得非常好啊。

0: 好，谢谢你们的表演。二位小朋友学了几年了？
1: 5年。
0: 嗯，学了这么久了，那你们觉得京剧难不难？
1: 还好。
0: 还好。
2: 还好。
0: 哦，那看来你们还是得心应手的，感觉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2: 我觉得挺好的。
1: 我觉得挺好。
0: 这位小姑娘扮相肯定很漂亮哈，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是唱上面学的多一些，身段可能学的少一些，是不是？如果再把身段完善上，可能就更完美了。嗯，是一个大青衣的好坯子。男孩的嗓音条件也非常好，这段其实舞台上常见，但是非常难唱，而且讲究这个口齿清晰，我觉得你们表现的都非常好。
3: 挺好的，挺好的，这小伙子扮上应该也有相啊，挺流畅的。
0: 嗯，完成度很高，所以我想给他们同音天籁。
3: 同意。
4: 同音天籁。
0: 好的，
4: 祝贺你们。
0: 祝贺你们。
1: 谢谢老师，
0: 请你们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们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期待看到你们扮上的啊！
1: 今天就是嗓子有点就是不舒服，然后就可能没有练习的时候好，但是觉得就是挺好，比以前更好一点。
5: 我觉得这一次我发挥的还不错。以前第一句老师找不上调，这一次找上了。

0: 这一段学了多久啊，小朋友？
1: 学了两年。
0: 两年哈、啊，今天扮的也很漂亮，很清新，就是裙子穿的有一点点长，刚才差点把它给
2: 对，我们一直说这个腰包裙子太往上，就孩子特意的往下穿了吧。
0: 这有一点点长，小心一点哈。
2: 对对。
0: 嗯，我觉得他扮相是挺好的，今天老师给他扮的也是挺抬人的哈。
3: 嗯，而且他的上场身段我觉得很有美感。
0: 嗯，就整个小身段把那个公主那个傲娇的小感觉也开始有一点点了。但是我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咱们今后学习的话，可以从声腔上再多多的注意一点啊，就是高音的位置啊，以及韵腔的韵律感，可以再加强一点就更好了。嗯、哦，我建议给他一个元气盟主的徽章。
3: 嗯、我觉得也是，
0: 二位老师
3: 呢？
2: 元气盟主。
3: 好，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注意裙子哈，慢一点。谢谢，
3: 招招手，好的。谢谢你。